0: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这一小节我们来走进亨德尔的巴洛克世界。亨德尔的大协奏曲作品第六号是巴洛克大协奏曲题材的巅峰之作，精妙的对位技法与深沉的抒情质感奠定了他在管弦乐史上的经典地位。那接下来古典颜色专栏将继续来解读这部作品，稍后音乐小史则翻开亨德尔与斯卡拉蒂的友谊，两位同年诞生的乐坛巨匠在罗马相逢，那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大协奏曲，现在是他的作品六的第七首 Hornpipe。 它有两个啊，它的原意是一种简单的单簧片的吹管乐器，非常悠久，那么一直到古代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啊，后来被取代。那么呢，在这里呢，它主要是作为就慢慢的衍生出来，成了一种音乐题材，一种舞曲，作为舞蹈音乐题材出现，活泼的舞曲和舞蹈形式。那么在巴洛克至这个古典时期啊，尤其在英国用的很多，强拍突出，节奏鲜明，充满活力，通常是三拍子，后来也有二拍子，这是它的特征。咱们听过的这个亨德尔的水上音乐中啊，就也用过这个题材啊，用过这种题材。那么有一种说法啊，就是他的这种舞蹈最初可能是由水手在甲板上表演的，其音乐节奏呢适合在有限的船舱内这个踏脚和拍手。那么名字中的这个 horn 可能就和早期的伴奏乐器比如 hornpipe 这个乐器或号角有关。

我们正在听亨德尔的三套大协奏曲，现在来到的是他的编号330，作品6的第12首 B 小调大协奏曲 Opus C Numero 12。这第12首啊，作品6是他的这个大协奏曲的压轴之作，情感深邃，带有戏剧性与沉思性。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开篇 Largo， 庄严深沉，是巴洛克慢板乐章的典范。

好，下面我们来到第三乐章 Larghetto e piano Variatio。 先是一个，它是一个小广板啊，比广板因为说的是慢，所以 Larghetto 什么什么 etto 什么什么 etto 啊，在意大利语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Largo 是广板， Larghetto 就是没有那么广的啊，它表示的是慢，所以就是没有那么慢，比那个广板要快一丢丢啊，所以叫小广板，翻译过来啊。然后呢 ，A piano 要轻盈的弱音来演奏，是轻轻的。钢琴其实它的全称叫 piano forte， 为什么呢 ？piano 就是轻 ，forte 就是重啊，可轻可重。因为之前的古钢琴是拿那个羽管键拨出来的，它没有轻重。后来发展改造以后，它变得能轻能重了。那个时候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钢琴。所以它的直接翻当时给予的名字就叫做 piano forte， 轻和重 ，piano， 轻的意思啊 ，variatio 就是变奏啊。那么这一个整个第三乐章就叫做小广板，弱弱的演奏，然后是带有变奏的。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168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诞生了巴赫、亨德尔和斯卡拉蒂三位举足轻重的音乐大师，他们常被后人称为是晚期巴洛克三杰。本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三杰中亨德尔与斯卡拉蒂的友谊。来自德国的亨德尔，他的音乐深入浅出，蕴含着巴洛克时期的先进思想，音乐风格较为宏伟，他的作品预示着主调音乐风格的到来。而来自于那不勒斯的斯卡拉蒂被誉为古奏鸣曲式之父，他为古奏鸣曲式的定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斯卡拉蒂在古钢琴演奏技术上的革新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浪漫派作曲家的钢琴音乐作品中。风格完全不同的人，虽然素未谋面，却互相知道彼此，也非常欣赏对方的作品，并渴望有一天能够见面交流。1705年，亨德尔创作的歌剧《阿尔米拉》上演后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使他有了足够的经费去到当时的歌剧艺术圣地意大利，继续完成他的音乐梦想。

亨德尔离开德国，在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地学习了三年，吸收了丰厚的歌剧创作知识，累积了许多创作灵感，还结识了不少知名的音乐家。这其中就有他一直想要认识的斯卡拉蒂。亨德尔受邀参加了一场假面舞会，当时他对意大利还尚未熟悉，又不擅长跳舞，只好坐下来弹钢琴。此时斯卡拉蒂正好路过，两人之前没有见过面，斯卡拉蒂并不认识亨德尔，但是他被眼前这位演奏者的琴艺所打动，停下来欣赏了许久。他从来没有在意大利听到过如此出色的钢琴演奏，于是他指着弹钢琴的人当场大声叫道，如果他不是魔鬼，一定就是亨德尔。一曲结束之后，亨德尔揭开了自己的面具，他被众人认了出来。

亨德尔和斯卡拉蒂还举行过一次演奏比赛，结果不分胜负，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亨德尔创作了近百部歌剧，斯卡拉蒂创作了500多首钢琴曲，两位音乐大师都在欧洲的音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腔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曲《卡农》，很多人可能叫不出它的全名，却能够完整地哼出它的旋律。它的全名叫做《D 大调卡农》。这首作品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生活以及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深刻思考。整首乐曲呢，经常带给我们一种和谐、宁静、平衡的感受。无论说你快乐或悲伤，无论晨昏雪雨，它的曲调都能够适配你的心情。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巴赫留给后世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前奏曲。好的演奏能够让它听起来像一次深呼吸，平静而饱满。

0: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巴赫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第一号前奏曲，它用简洁的旋律构建出平衡宁静的音乐世界，也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创作灵感。延续巴赫的音乐脉络，我们从大提琴的低吟走进明亮通透的古乐音色。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叽叽咕咕穿越时空，遇见羽管键琴，从巴赫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的典雅辉煌，到 The Beatles Because 的空灵和声，一同来感受跨越世纪的音乐回响。
1: 钢琴在被称为乐器之王之前，大概经历近400年的时间不断进化变身。在它的前身称霸乐坛的前300年里，还不是如今这样大体格子的重量级选手。那时候，欧洲的宫廷派对、贵族沙龙里流行的是一种自带小清新 buff 的键盘乐器，叫做羽管键琴。当时的羽管键琴音色不具备钢琴排山倒海的气势，也没有绵长的歌唱感，却能弹出珍珠落玉盘似的清脆音色，还自带复古滤镜的金属光泽，妥妥的巴洛克顶

雨管键琴这名字不光听着诗意，还悄悄暴露了它的发声奥秘。雨管键琴玩的是温柔拨弄，琴键联动着一根竖立在木质顶杆上的细小拨片。早期的拨片是由乌鸦的羽毛根管削制而成的，羽管键琴正是靠这根羽毛向上拨动琴弦，从而发声。到了16世纪，意大利人把它越做越小，小到只能放在桌子上站着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爱得不行，于是这种桌面式小羽管键琴立马成了欧洲贵族家里的轻奢摆件，手工越精细，越显得主人有品味，妥妥的身份象征。巴洛克时期是羽管键琴的人生巅峰期，堪称当时的乐坛顶流，是彼时的键盘之王。他既是独奏家，也是合奏中的低音担当，作曲家们纷纷为他献出曲子，把他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说有谁为这件乐器注入了永恒的灵魂，那非巴赫莫属吧。这位大师不仅是管风琴高手，更是羽管键琴的头号伯乐。巴赫几乎为羽管键琴写遍了所有音乐题材，把这件只能拨弦不能变强弱的乐器玩到了封神的高度。从英国组曲、法国组曲里优雅的舞曲，到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用音符给羽管键琴织出了一座宏伟的音乐大厦。在他之前，键盘乐器大多是伴奏工具人，而他写的羽管键琴协奏曲直接把键盘乐器推上了独奏舞台。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巴赫创作的 E 大调第二羽管键琴协奏曲，作品编号 BWV1053， 旋律明快流畅，像踩着轻快的舞步般悦耳。羽管键琴的独奏清亮灵动，与乐队伴奏默契呼应，成为羽管键琴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

时间快进到20世纪60年代，羽管键琴淡出乐坛久矣，没想到这个老古董却在摇滚乐里迎来了第二春。当甲壳虫乐队掀起的音乐狂潮席卷全球时，制作人乔治·马丁把各种奇葩乐器都往摇滚乐里塞，这其中就包括了羽管键琴。不过乐队用的是电羽管键琴，既保留了传统音色那股清亮劲儿，带着复古色彩的颗粒感，又能跟摇滚乐队的音响系统无缝对接。Because 是甲壳虫乐队最具代表性的融合羽管键琴的作品之一，开篇便由乔治·马丁演奏的电羽管键琴奏响标志性旋律，清亮剔透的音色与乐队的三声部和声完美融合，营造出了梦幻空灵的氛围。羽管键琴的音色没有被摇滚乐器掩盖，反而以独特的气质为歌曲增添了一份复古优雅，被誉为摇滚乐的神来之笔。

从巴洛克的宫廷音乐到摇滚乐的演出现场，羽管键琴跨越四个多世纪，依然在音乐中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也让我们感受到不同时代的音乐温度。

0: 别划走，你印象里的古典音乐是不是自带高冷滤镜？我偏要把巴赫的赋格聊成邻里家常，让高山流水变成睡前小曲。毕竟音乐哪有那么多听不懂，不过是少了个会翻译的朋友呀。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老古董， No No No， 它藏着古人的浪漫，就像中国传统音乐里的二胡，哭起来比偶像剧还要走心。我是陈阳，不做严肃的音乐导师，只当你最暖心的音乐搭子。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等你，带你在经典音乐里寻找快乐，遇见温柔。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刚刚我们欣赏了亚洲爱乐乐团的管弦乐版《洪湖水浪打浪》，琵琶的加入为这首红色经典增添了独特的东方韵味。弦乐铺展出湖面的宽阔，琵琶的轮指向水波层层荡开。我们继续来聆听琵琶与水的对话。琵琶珠落玉盘般的音色，生动描绘出泉水在山间欢快跳跃的鲜活画面。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还将带来吴蛮琵琶演奏的《大浪淘沙》。洪湖的浪，泉水的叮咚，大浪淘沙的苍劲，同是琵琶弦上的水，却漾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

0: 朝，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清代末期的黄花梨琵琶，琵琶演奏家孙玉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用过的琵琶，琵琶演奏家魏仲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用过的琵琶。录音棚里十一把琵琶一字排开静待弹奏。 当琵琶演奏家吴蛮看到这些老琵琶时，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用琵琶演奏家金祖礼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苏州定制的老琵琶演奏了阿炳的传世名作《大浪淘沙》。 为了录制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琵琶演奏家吴蛮认真研究了十一把老琵琶。他演奏《大浪淘沙》的这把琵琶是十一件琵琶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琴体、相位、品位整体细节保存极佳，但是它的品位排列和音律关系与现代琵琶不同。我们在这件琵琶的演奏中穿越时光，感受大浪淘沙的魅力。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移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4: 唱山歌嘞，
3: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在云南西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生活着佤族同胞，黝黑的皮肤，热情刚烈的性格，狂热的甩发舞，这些都是佤族同胞留给我们的印象。佤族同胞的村寨坐落在山间，与云霞为伴。佤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音乐是他们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是日常生活中交流表达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山人乐队创作并演唱的《瓦歌》，这首歌曲以佤族传统的酒令为基础，同时融入了佤族木鼓舞嘉陵赛的唱段。

嘉陵赛是佤族木鼓舞的代表作品之一，每逢年节庆典，佤族男女老少都会穿戴一新，在木鼓的敲击下，围绕着木鼓房携手成圈翩跹起舞。在佤族的语言里，嘉陵赛的意思就是大家手牵手排起队来唱歌跳舞。嘉陵赛是佤族这个民族热情与生命力的写照。陈英竹演唱的嘉陵赛与山人乐队有很大的不同，花腔女高音的加入像是穿透森林的第一缕阳光，传递出欢庆的喜悦，而男声伴唱则表现出山野的古朴。全新的改编让嘉陵赛这种传统歌舞焕发出时代。

0: 身随心动，
1: 心随悦动。
0: Come on， 有音乐，
1: 有活力，
0: 有健康。
1: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0: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咖啡的碎片时间也可以运动一下哦。踮脚提膝一分钟，跟随经典音乐广播的节奏，激活腿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每一次踮起都是给身体充电，让你元气满满，继续战斗。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舞台 Positions everyone。灯光音乐声场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正在为您带来梦剧院节目。威尔第是19世纪意大利歌剧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歌剧作曲家，一生共创作了26部歌剧。他把意大利歌剧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为世界歌剧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四幕歌剧《游吟诗人》是威尔第的通俗三部曲之一，剧中唱段《铁砧大合唱》是著名的歌剧合唱曲之一，它出现在歌剧的第二幕，围着篝火的吉普赛铁匠们挥舞铁锤，一边劳作一边合唱。管弦乐前奏烘托出热闹鲜活的氛围，合唱音调铿锵有力，节奏中直接融入铁锤敲击的音响元素，旋律充满活力，热情奔放，生动刻画出吉普赛人自由散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情节跌宕曲折，人物关系丰富浓烈，讲述了复仇、爱情、命运、自由等艺术创作中永不褪色的主题。故事讲述了15世纪初期，在西班牙鲁纳伯爵的领地，伯爵处死了一位吉普赛老妇人，老妇人的女儿阿苏西娜为了报仇，偷走了伯爵一对双胞胎儿子中的一个。年轻的卢纳伯爵继承爵位后，爱上了皇后的贴身女官莱奥诺拉，但是莱奥诺拉却和游吟诗人曼里科相爱。曼里科正是吉普赛人阿苏西娜20年前偷走的孪生子中的一个。卢纳伯爵和曼里科这对互不相识的孪生兄弟竟成了情敌。我们来听歌剧《游吟诗人》中卢纳伯爵的咏叹调《他的微笑胜过星光》，和游吟诗人曼里科的咏叹调《柴堆上火焰熊熊》。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0: 是。
1: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2: 不是，
0: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一个小时而不生病。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威尔第的歌剧《游吟诗人》1853年1月19号首演于罗马阿波罗剧院。曲折复杂的剧情，强烈的人物情感和矛盾冲突，极富表现力且充满戏剧性的音乐，使《游吟诗人》成为了最受欢迎、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剧中的铁砧大合唱以及柴堆上火焰熊熊，他的微笑胜过星光等咏叹调，被列为19世纪浪漫主义歌剧的经典唱段。威尔第在创作《游吟诗人》的时候，已经挣脱了对意大利歌剧传统手法的模仿，形成了自己成熟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威尔第对人物的刻画生动入微，优美的旋律如泉水般涌现，将意大利歌剧的特征表露无遗。游吟诗人与弄臣、茶花女共同奠定了威尔第的歌剧大师地位，使他正式跻身世界顶级歌剧作曲家的行列。下面要带给大家的是剧中经典唱段《宁静的夜》，这样的爱情。

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是歌剧《游吟诗人》第四幕中女主角莱奥诺拉的咏叹调。莱奥诺拉心中异常不安，悄悄前行至游吟诗人曼里科被囚禁的地方，唱出了下面这段充满柔美与哀愁的旋律。玫瑰意象贯穿歌剧《游吟诗人》全剧，既代表爱情的温柔，也暗示悲剧的宿命。一起来欣赏咏叹调《爱情乘着玫瑰色的翅膀》。

0: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续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1: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喜欢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的朋友都知道哈，四大名著里啊，有两部都是作者写到一个地方就搁笔了，然后被别人续写而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那就是《红楼梦》后面是高鹗续写的，而《水浒传》呢，据说英雄排座次之后也是别人写的，而且这俩续写呢都被很多人视为狗尾续貂，甚至是痛恨哈。你比如说金圣叹呢，就把《水浒》后边都砍了啊，只保留70回本，也就是就到英雄排座次，他认为《水浒》啊就到这儿，后边那儿就不是《水浒》了。其实音乐里呢也有这样的作品，但一般的都是因为作曲家没写完就去世了。比如说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你听这名就知道是没写完。后来呢，好像也有人按着舒伯特留的草稿啊进行了续写，不过都没成气候。现在演奏的基本上还都是舒伯特没写完的版本。但是另外一部作品，那就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情况就不一样了。普契尼啊，在没写完的时候就去世了。后来呢，由另一位作曲家替他完成了这部歌剧。因为歌剧有剧情啊，跟交响乐不一样，你不能有头没尾的就给人搁那儿了。所以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包含了续写部分的完整歌剧。那在这插一句哈，以前有人说这个续写作曲家呢是普契尼的学生啊，其实非也啊，他俩之间没有师生关系。话说当时普契尼在创作《图兰朵》的时候啊，身体就已经开始经常生病了，特别是呢，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抽雪茄，导致这个时候他的咽喉出现了病变，就是喉癌啊。那在那一年的11月4号。普契尼带着《图兰朵》的歌词和创作中的乐谱啊，前往布鲁塞尔接受喉癌的放射线治疗，其实治得挺成功的，结果他的心脏顶不住了，最后普契尼是由于心力衰竭在11月29号突然去世。那这部歌剧呢就没能写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那么普契尼是写到哪儿倒下的呢？就是在歌剧第三幕的中间啊，也就是柳儿去世以后的葬礼进行曲那儿。而且后面没有写完的部分呢，实际上普契尼也都已经留下了非常清楚的音乐和剧情的设计，这也给后来的续写者提供了方向。刚才我说了，现在上演的《图兰朵》呢都是带有续写部分的所谓完整版哈，但是在当年，也就是在1926年的4月25号，《图兰朵》在斯卡拉剧院首演的时候出现了载入史册的一幕，那就是担任指挥的托斯卡尼尼，他也是普契尼的生前好友啊，在歌剧演到柳儿自尽之后就放下了指挥棒，转身对全场观众说，这就是普契尼永远放下他那支创作之笔的地方。那当时来参加首演的观众们啊，本来就很激动，经过托斯卡尼尼这么一说，一下子就都收不住了。据说啊，是观众们当时都经历了一次情感崩溃。那今天在这里呢，咱们就欣赏一下柳儿在自尽前唱的那段咏叹调，你那颗冰冷的心啊。

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您想听哪方面的解读，或者还想让我讲哪位作曲家的作品，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絮语，在节目下方给我留言。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朗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情。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梦剧院。现在正在带给大家的是勃拉姆斯创作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变奏曲这种体裁的全称是主题与变奏，作曲家根据一两个音乐主题写出若干个变奏，而变奏就是由主题变化出来的一个个音乐段落。主题可以是自己创作的，也可以是借用他人的。勃拉姆斯的舒曼主题变奏曲、亨德尔主题变奏曲、海顿主题变奏曲、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等，都是借用他人音乐素材写作的变奏曲。1873年，作曲家勃拉姆斯创作了海顿主题变奏曲。尽管作品名为海顿主题，但这首作品中的主题旋律后来经考证只是海顿借用的一首古老曲调，而非海顿所原创。勃拉姆斯的海顿主题变奏曲全曲结构为主题加8个变奏加终曲，8个变奏安排的错落有致，充满变化。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勃拉姆斯的这首海顿主题变奏曲，由指挥家园丁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晶晶。1899年，在爱德华·埃尔加42岁的时候，他的一部管弦乐作品《谜语变奏曲》得以正式出版，并在伦敦首演获得成功。这部作品原题为《自作主题的管弦乐变奏曲》，后因总谱首页标注了“谜”的字样而得名《谜语变奏曲》。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谜语变奏曲》的主题，接下来要听到的变奏一是作曲家写给妻子卡洛琳·爱丽丝的专属变奏。这是一段舒缓轻柔的变奏，似乎在诉说妻子爱丽丝的温柔与体贴，也暗含着埃尔加对妻子默默支持自己创作的感念。

由一个主题产生即兴变奏，可以说是很多作曲家都会用到的创作技法。但是能够让每一个变奏都耐人寻味，引人遐想，猜测不停，则是埃尔加的专利了。对于前半生都默默无闻的埃尔加来说，妻子和朋友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们鼎力支持着作曲家走到了成名的这一天。谜语变奏曲更像是埃尔加通过音乐对温情与友谊的记忆。这部作品的每段变奏以对应亲友的姓名缩写为代号，用音乐精准刻画人物。变奏二勾勒的人物形象是埃尔加的好友鲍威尔。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穿越千年丝路烽烟，让我们伴着交响旋律走进敦煌。作曲家布列沙克·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创作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是一部以敦煌文化与丝绸之路为主题的交响乐作品。作曲家将自己在敦煌采风时的所观所感都融入了这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中。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的第二乐章《祝福绿洲》，以音乐语言描绘丝绸之路上绿洲的生机与美好。让我们继续在旋律里感受敦煌文化的千年余韵，来欣赏兰州交响乐团带来的演奏。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经典音乐广播，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耳边带给大家的是由兰州交响乐团演奏的《敦煌与丝绸之路》组曲。第五乐章《丝路情歌》是整部组曲中极具抒情性的篇章，仿佛是一位姑娘的乡愁之歌，传递出她对沿丝路远行的爱人的深切思念。在这一乐章中，人声，也就是花腔女高音，被用作一种特殊的音色乐器出现，有画龙点睛之妙，我们一起来听。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在有声电影问世后，便积极投身到电影音乐的创作中，其中最著名的是他1955年为电影《牛虻》配写的音乐。不管我是活着还是我死去，我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根据女作家弗尼契的小说《牛虻》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响了无数读者和观众。影片中兼具傲然气质和悲剧命运的代号“牛虻”的革命者，成为一代人心目中不可磨灭的英雄形象。肖斯塔科维奇为电影《牛虻》创作的配乐，后来被整理为12乐章的《牛虻组曲》，其中有一首浪漫曲是很知名的乐章，旋律舒缓悠扬，有着优美出尘的意境，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莎拉布莱曼是全球知名的古典跨界女高音，拥有超过3500万张的全球唱片销量。她因演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曲《我和你》，被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熟知。而且莎拉布莱曼也是首位两度献唱奥运会歌曲的歌手。此前呢，他还与卡雷拉斯合唱过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歌曲《永远的朋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There for Me》，在我身边，是莎拉布莱曼与男高音文森特·尼克莱完成的合唱版本。两人的声线适配度极高，将原曲的深情氛围拉满，歌曲旋律温柔动人，歌词围绕守候与陪伴展开，传递出对爱人长久相伴的期许，是一首经典的古典跨界对唱作品。

0: 典，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欢迎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啊，巴赫的第二管弦乐组曲，作品1067，现在是一个回旋曲啊 ，Rondo， 轻快的。

下面来到第五段，是 Polonaise 波罗乃兹舞曲，这是波兰贵族的舞曲节奏，中速三拍子，长笛的装饰音是模拟风笛的效果，我们来听啊，和双簧管还进行了呼应，一起来欣赏。

巴赫的这个第二管弦乐组曲啊，首次将长笛提升为独奏乐器，突破了巴洛克时期长笛仅作为伴奏的惯例。那么根据一些考证啊，灵感似乎是源自科腾宫廷长笛演奏家约翰·鲁德维·史利贝尔的高超技艺激发了巴赫。那么同时他采用高音小号 F 调的和长笛音色叠加啊，来营造这种穿透力。那么另外啊，里头融合了西班牙萨拉班德的这种沉重，法国的布列的这种欢悦啊，波兰舞曲的这种伯罗乃兹的这种典雅，那么体现了巴赫对欧洲民俗音乐的吸收。这有点像什么呢？风雅颂啊，这个大雅小雅，这个大雅是已经在宫廷音乐里的，小雅就是从风是国风吧，民族民间音乐，那么小雅是从民族民间中来用到了宫廷和贵族中，这有点像这个小雅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乐体系里哈。下面来到 Minuetto， 也叫做 Minuetto， 看是哪个国家说了，优雅的中速的长笛来主导旋律，弦乐以简洁和弦伴奏，我们来欣赏。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

1874年，作曲家易卜生邀请格里格为自己的诗句《培尔金特》谱写配乐。1874至1875年间，格里格完成了23首戏剧配乐的创作。多年后的1888年，作曲家从这些配乐中精选了四首，编为第一组曲，一经出版便大获成功。此后1891年，格里格又增选四首，编为第二组曲。这两套培尔金特组曲如今已经成为格里格最广为人知的管弦乐代表作。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由四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都紧扣诗句中的关键场景。第一乐章《沉井》原为诗句第四幕第五场的前奏曲，描写培尔金特在摩洛哥海岸看到的日出景象。长笛与双簧管交替奏出牧歌般的主题，弦乐随后加入，音乐如晨曦景致渐次铺展，描绘出清晨静谧清新的画面。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晶晶。作曲家格里格创作的培尔金特第一组曲的第三乐章安妮特拉之舞，对应诗句培尔金特第四幕的沙漠绿洲场景。音乐采用马祖卡舞曲节奏，描绘了阿拉伯酋长的女儿以舞蹈来诱惑培尔金特，弦乐与三角铁交织出妩媚而略带狡黠的旋律，充满异域风情。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想象一列老式火车在铁轨上哐当哐当疾驰，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在摇晃的车厢里，一场音乐史上的伟大创作正悄然萌芽。这一时段就让我们走进《蓝色狂想曲》诞生的奇妙故事。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接到爵士乐指挥家保罗·怀特曼的邀约，为一场实验音乐会创作爵士风格协奏曲。可时间紧迫，创作一度陷入僵局。就在格什温前往波士顿演出的火车上，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车轮与铁轨撞击的节奏叮叮当当，杂乱却充满旋律，瞬间唤醒了他童年在纽约布鲁克林黑人区聆听黑人音乐的记忆。灵感如喷泉般涌出，他迅速捕捉下脑海中跳跃的旋律。这些零散的音符正是未来《蓝色狂想曲》的雏形。格什温自幼就是音乐奇才，12岁便拥有过耳不忘的本领，任何曲子听一遍就能在钢琴上完美浮现。18岁闯入百老汇，为音乐剧伴奏积累了丰富经验。此番灵感乍现后，他仅用几周就完成谱曲。但给作品命名时，他又犯了难。直到演出前夕，作品中独特的布鲁斯曲调给了他启发。Blue 即代表忧郁的布鲁斯风格，又暗含英文中蓝色之意，蓝色狂想曲就此得名。从音乐性上看，蓝色狂想曲堪称古典与爵士的完美交融。开篇，单簧管从低音区突然滑向高音区的华彩段落，打破传统，如同火车汽笛划破寂静，瞬间抓住听众耳朵。随后，爵士切分节奏与古典管弦乐交织，钢琴时而如灵动的爵士舞者跳跃，时而与乐队合奏出

出宏大的交响乐章。葛诗温巧妙地将黑人音乐的即兴感、强烈节奏与古典音乐的严谨结构相结合，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听觉体验。1924年2月12日，纽约伊俄里安音乐厅《蓝色狂想曲》首演，葛诗温亲自担任钢琴独奏。当乐曲响起，现场观众为之沸腾，他以优美意境的旋律、鲜明的音乐风格，成为定义爵士时代的经典之作。这一火车上诞生的旋律穿越百年，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奏响，诉说着音乐与灵感碰撞的传奇。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李杰，代表编辑郑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锁定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梦剧院。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大型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深圳交响乐团委约创作，作品历时两年打磨完成。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由七个乐章构成，像一首首流动的诗，一幅幅壮美的画。其中第六乐章《大地之歌》采用了女高音与乐队的表现形式。这一乐章分为三个段落：憧憬的梦、青春的梦、壮丽的梦。时而飘渺柔情，时而华丽舒展的女高音咏叹，抒发了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我们继续来欣赏张千一的作品《交响套曲·我的祖国》第六乐章《大地之歌》，女高音演唱，张文沁。

0: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4: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千里一回首，万里一长歌，古筝演奏家李萌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他的筝乐作品专辑《长歌万里》与诗仙李白的诗作在精神追求上高度契合。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是专辑《长歌万里》中收录的音乐作品《远行》。音乐作品《远行》的两个主题都来自广东音乐《恶马摇铃》，一个主题按照传统方式发展，另一个主题则用现代风格来演绎，两个主题不断碰撞，渐行渐远，最后又融合展开，留白式的开放性结尾给听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同时，音乐作品《远行》还融入了曲作者李萌的另一部筝乐作品《青山流云》的音乐素材，

《远行》这首作品经过多次修改，有西方管弦乐队协奏、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协奏和钢琴伴奏三个版本，表现了远行者的孤独、向往与期待，表达了对回归的眷恋以及永不满足的追求。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民间音乐家阿炳广泛吸收民间音乐曲调，一生共创作和演出了200多首民间音乐，现今留存的共有6首，琵琶曲《昭君出塞》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乐曲通过对昭君出塞时情绪变化的描述，表达了作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今天我们听到的《昭君出塞》由琵琶艺术大师刘德海演绎，他的演奏大气沉稳，生动刻画了昭君出塞时离别故土的场面，表达了对昭君出塞的无限感慨。

0: 断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曲院风荷是一首以西湖十景之一为题材的经典民乐作品，作曲家平远以江南水乡的夏日荷塘为灵感进行创作。乐曲旋律清雅灵动，兼具古典韵味与现代审美，核心以竹笛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扬琴等民乐声部，演奏时竹笛的清亮音色描摹荷叶轻摇、荷香浮动的景致，古筝的滑音点缀恰似水波涟漪，整体节奏张弛有度，既还原了曲院风荷的自然盛景，又融入了文人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雅情怀，听起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西湖之畔，感受风拂荷田暗香盈袖的悠然意境。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荔枝在我国的栽种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汉代。据《西京杂记》记载，南越王赵佗曾经向汉高祖刘邦进奉荔枝，这也是荔枝首次作为珍贵果品进入宫廷的明确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著名的《上林赋》中，荔枝被写作离枝，离开的离，支撑的枝。离枝原意是采摘时需连枝割下。原来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古人就已经意识到荔枝一旦离开枝条，色香味就会迅速散失。古时岭南、巴蜀和福建并称荔枝的三大核心产区。唐代北方鲜少有人得见荔枝真容。唐元和15年，当时白居易在中州担任刺史，当地盛产荔枝，他让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并撰文《荔枝图序》，以此让未曾见过荔枝的人知晓其样貌。荔枝图序也堪称古代生动的荔枝科普说明书。在古典文学的长河中，荔枝始终与文人的情感世界深度交织。唐朝诗人杜牧写过《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宋朝词人李师中写过《两岸荔枝红，万家烟雨中》。大文豪苏轼谪居惠州2年多，所写的荔枝诗被后世津津乐道，特别是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堪称史上最富感染力的岭南荔枝文化宣言。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唐，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

唐文宗开成年间，杜牧途经长安附近的骊山华清宫，触景生情，写下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借唐玄宗为杨贵妃千里送荔枝之事，讽刺当时皇帝重蹈覆辙，抒发自己对国运衰微的忧虑。唐代李昭所写的史书《唐国食谱》中就记载了杨贵妃生于蜀地，从小就喜欢吃荔枝，但岭南所产的荔枝

口感要胜于蜀地，所以每年都快马加鞭往宫里进贡荔枝。荔枝入贡长安在唐初即有，但非继池县之风确实因杨贵妃而兴起。杜牧这首诗是晚唐咏史七绝的巅峰之作，后人也借用其中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诗意附会命名，将果色红艳入口清甜的荔枝命名为妃子笑。

惠州一绝其二，宋·苏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

0: 60岁的苏轼在谪居惠州的第二年写了一组诗《惠州一绝》。在这组诗中，苏轼为我们留下了千古名句：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当时岭南被视为蛮荒瘴疠之地，苏轼因党争问题被谪贬到此。在惠州太守东堂有一株将军栎，当年大丰收，苏轼受邀与众人品尝，兴起作此诗。不辞常作岭南人是全诗之眼，表面上是诗人描述热爱岭南风物，实则是苏轼在贬谪中自我宽解，随遇而安，把政治诗意转化为生活审美。虽身处逆境却不怨叹，体现出苏轼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旷达。荔枝红了千年，诗文也传了千年，它曾是汉赋里荔枝的古老智慧，也是唐诗中一骑红尘的历史回响。它见证了东坡先生日啖300颗的旷达超然，也承载着诗人笔下的烟火温情和天涯之思。他们以荔枝为媒，诉说人生际遇，寄托家国情怀，在苦涩中品出清甜，在漂泊里找到心安。愿在你我的四季里常有这份荔枝般鲜活的甘甜。一缕清风起，万古荔枝香。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1: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2: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3: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2: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3: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民族管弦乐《太阳颂》被誉为具有油画色彩的东方语言，作曲家王丹红从我国巴渝地区民间音乐中汲取灵感，用踏江、挑山、思念、太阳颂四个乐章展示了一幅巴山蜀水的风情画。这部作品有着浓郁的巴渝风韵与文化气质，深邃的情感内涵和磅礴的气势，展示了劳动人民坚韧的生活精神与力量。

长城是人类历史上宏伟壮丽的建筑奇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长城的一砖一石镌刻着一段段动人的历史故事，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美好的愿景。 作曲家张千一创作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用充满边塞风情的音乐，描绘了壮观苍茫的长城景观。作品融入了河北民歌《放风筝》、东北民歌《正对花》、内蒙古民歌《淡蓝色的云》等音乐素材，展现出一幅长城内外多元文化交融的壮美画卷，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胸襟。 一起来听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民族管弦乐《长城内外》。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作曲家关乃中的第22胡协奏曲《追梦精华》的每一乐章都被赋予了鲜活的音乐形象，春天的闹，夏夜的静，秋日田地里金黄的庄稼，寒冬里暖意融融的除夕夜。针对不同的音乐形象，作曲家将四个乐章的标题分别定为闹春、夏夜、金秋和除夕，并采用了京韵大鼓、京剧皮黄腔、单弦等素材来表现京味儿。继续来听第22胡协奏曲《追梦精华》的第3乐章《金秋》。

稻粱，破金声玉振，或曲中奏哑。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广东音乐又称粤乐，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它被认为是最年轻的中国传统音乐乐种。一听到广东音乐，似乎人们立刻就忘却了烦恼，被带入到一种轻松、惬意、喜悦的情绪中，这也许就是它能赢得中外听众喜爱的原因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广东音乐形成的重要时期。硬弓五架头组合由二弦、竹笛壶、三弦、乐琴、横箫五件乐器组成。在粤剧和粤曲行话里，主要乐器叫架头。硬弓五架头的曲目以粤剧中过场曲和小调谱为主，音乐风格粗犷热烈，代表作有汉天雷、雨打芭蕉、小桃红等。20世纪20年代后，广东音乐从硬弓时期发展到软弓时期，这与广东音乐大师吕文成研制出的高胡有很大关系。高胡问世后受到听众的追捧，各乐社争相效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粤胡，逐渐才改称为高胡。高胡因其优美独特的音色，成为了广东音乐在听觉上带给人的最鲜明的标志。随着高胡被广泛使用，二弦逐渐被高胡所替代，由高胡、扬琴、琴琴、洞箫和掖胡组成的软弓五架头组合出现了。这种编制的音色更为融合，曲风细腻而明快。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东音乐的成熟期，呈现出名家云集、创作繁荣的局面。这一时期改编创作的作品多达500余首，新作品就有300多首，代表作有何柳堂的《赛龙夺锦》《鸟惊喧》，吕文成的《平湖秋月》《寒江月》《醒狮》，邱鹤愁的《娱乐生平》，易建全的《鸟头林》等。据统计，当时录制的78转粗文唱片，广东音乐有526首。广东音乐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岭南传统文化对它的滋养。这里自古以来积淀的中原文化与本地粤文化交融再生，使广东音乐兼具了南北文化的气质。其次，对于西方音乐形式的大胆吸收和借鉴，体现在乐器改革、乐队配置、作曲技法等方面，使广东音乐紧跟潮流，散发出时代的气息。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大批热爱岭南文化的广东籍音乐家，以他们的才华、勤奋和开创精神，特别是他们心中始终对故土的眷恋和深情，创造了广东音乐的辉煌。今天我们欣赏广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队演奏的《鸟头林》，高胡领奏，干。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飞叶穿林是青年笛箫演奏家冯天石同名演奏专辑的主打代表作，由冯天石本人作曲，李路源、曹凯中联袂编配。 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演奏版本选自飞叶穿林冯天石竹笛演奏专辑，曲笛演奏冯天石，钢琴演奏栾景旭，打击乐演奏曹凯中。

飞叶穿林这首为 C 调曲笛、钢琴和打击乐而作的作品，灵感源自宋代文豪苏轼的词作《定风波》，诠释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胸襟与豁达心境。冯天石将宋词里的从容淡泊、洒脱气度化作笛韵声声，婉转悠扬的竹笛与钢琴打击乐相得益彰，古韵风雅交织现代编曲，意境悠远，耐人寻味。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2013年，笛箫演奏家王自恒以这首诗为灵感，带着对燕归来的希冀，将内心感受谱写成了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燕归来》。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来自笛箫演奏家王自恒的笛箫专辑《空山竹韵》，由王自恒担任笛子独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现在我们听到的采葛歌由聂云蕾演唱，选自音乐专辑离禅心语国乐大典。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诗经》中描述爱情生活的同名篇章《采葛》，讲述了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情景，充满生活气息。音乐作品《采葛歌》以扬琴的清脆音符、竹笛的婉转吟唱，重现先民采葛劳作与自然相依的诗意日常。歌声清越如溪，乐声质朴如土，把千年的田园意趣、人间烟火轻轻唱到你我耳畔。一歌一咏皆是岁月温柔，一音一律尽是国风绵长。

百鸟朝凤原名十样景，是一首传统的民间唢呐曲，流行于山东、安徽、河南、江苏等地。百鸟朝凤模仿布谷鸟、鹧鸪、燕子等鸟类的鸣叫声，以热情欢快的旋律唤起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除了唢呐演奏版，还有古筝、琵琶等乐器独奏的百鸟朝凤，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和西方管弦乐队演奏的版本。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炫酷的演奏版本，有唢呐，有电子音乐，还有人声的加入。一起来听音乐专辑《新乐府全球大拜年》当中所收录的《百鸟朝凤》。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逢年过节，阖家团圆，有一首民乐作品一经奏响，瞬间就可以拉满喜庆氛围。春晚上更是场面亮相，出镜率超高。猜到是哪首了吗？没错，就是热烈欢快的《金蛇狂舞》。今天我们来欣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版本，感受这份直击人心的热闹欢腾。

金蛇狂舞自带浓郁的民俗烟火气，它的创作植根民间节庆语境，以传统锣鼓节奏为基底，融入江南丝竹元素，描摹节日里欢歌笑语、热闹喧嚣的场面。金蛇狂舞没有复杂叙事，单靠明快带感的旋律，就把团圆时节的喜庆祥和表现得淋漓尽致，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越听越有味儿。

0: 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朵茉莉花，假如它是这样的一汪洪湖水，经典并非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力四射的潮流密码。打开云听客户端，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1: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1: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国。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作曲家刘维康创作的音乐作品《春到清江》。湖北清江古称沂水，因江水清澈而得名，素有八百里清江美如画的美誉。音乐作品《春到清江》通过扬琴丰富的表现力描绘了春日的清江，<音乐> 将听者带入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境，仿若泛舟于波光潋滟的江面，感受春风拂面，鸟语花香的盎然生机。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花香漫天》，与南宋文学家辛弃疾的诗作《生渣子》独有语言，在意蕴上有着高度的精神契合，为我们营造了一个宁静、恬淡、唯美的想象空间。

余音绕梁，破今生玉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唐朝诗人张继的这首《枫桥夜泊》，言有尽而意无穷，激发了古往今来音乐人创作的灵感。明代琴曲《秋江夜泊》就取自这首诗意。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一首箫的演奏版本。传说箫的发明者是三皇五帝中的舜，当时只要人们发生争执，舜一吹他发明的一种竹乐器，人们就立刻安静下来欣赏音乐了。于是舜就给这件乐器起名为箫，谐音消失的消。箫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我们都知道让孔子听后三月不知肉味的音乐是韶乐，这韶乐的主要伴奏乐器就是排箫。在《尚书》中就有记载，箫韶九成，凤凰来仪，意思是说箫韶之曲连续演奏，凤凰也随乐声翩翩起舞。唐代的箫一般指的是排箫，因为排箫由一组竹管按长短顺序编排起来，造型就像凤的翅膀一样，所以被称作凤箫。到宋元以后才逐渐把排箫、洞箫和横笛明确地区分开。箫的音色幽静柔美，听上去有一种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之感。用洞箫来演奏《秋江夜泊》，可以说是音乐与诗意的完美融合。演奏家张维良在演奏这首乐曲时，并没有加过多的装饰音，从而听起来朴实而宁静，深邃而高远，令人回味。

0: 让一段悠扬的旋律为你拂去午后的倦意。现在是下午一点，你好，我是晶晶，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在音符的流转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很高兴能在周一为大家来揭晓全新一期的榜单。今天要揭晓的是中国民歌榜第1139期的榜单。在揭晓本期榜单之前，按照惯例，首先为大家来推荐本周的三首新歌。
3: 亲，我是你的包裹，我已经在路上了。
4: 很好，新歌速递。
3: 哆瑞咪发嗦，我会尽快赶到你身边，请注意查收哦。

寒枝迎春发新芽，寸心堪与山河大。由张晓敏作词，夏世康作曲，王庆爽演唱的歌曲《初心染春华》，融合春日诗意与家国情怀，以深情大气的词曲诉说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矢志奋进的赤诚初心。

说到马头琴、奶茶、乐乐车、安代舞，一幅生动的草原图景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阿鲁阿卓倾情演唱的《唱歌的草原》中，我们不仅可以听到这些草原文化符号，还可以感受神泉河水、苏木山等自然风光。风把心事写在长袍上流转，云为哈达刻下相爱的誓言。歌曲《唱歌的草原》由新生作词，白龙作曲，以诗意笔触勾勒草原盛景，歌词意象丰盈，意境悠远，旋律中融入了巴达荣贵演唱的蒙古族传统长调，以澄澈的音乐描摹草原风物，承载人文温情。阿鲁阿卓清亮高亢、空灵通透的声线，完美适配《唱歌的草原》悠长的音乐线条，既展现了草原的苍茫辽阔，又表现了草原人的温柔细腻。

由原野陈万共同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出自四川音乐学院原创红色民族歌剧《大江船歌》。民族歌剧《大江船歌》由陈万担任编剧，孙宏斌、陈万联合作曲，取材自1938年宜昌大撤退的真实历史，聚焦中共地下党员、民生公司保安队队长江大山带领一众船夫不畏炮火，以木船人力肩扛物资转运后方的英雄事迹，生动刻画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护山河的光辉形象，以艺术化的叙事再现烽火岁月里的家国担当。在民族歌剧《大江船歌》中，陈万饰演男主角江大山，原野饰演女主角于小兰。作为剧中的核心二重唱，原野和陈万演唱的《小船恋江湾》，借江湾与小船的依存关系，表达今生来世不分离的爱情观，温婉的旋律打动人心。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相约在周一的榜单揭晓时间。在三首新歌推荐之后，正式进入到今天的榜单揭晓环节。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9期的榜单，首先为大家来揭晓本周第十名。
1: Number 10，
0: 本周第十名，张英席、王传月，铭记。挥手迎着一阵风，迎着山河遥远的回声，云中总有一抹红，照见你们勇敢的一生。由董玉芳作词，李建恒、张琴作曲，张英席和王传月共同演唱的《铭记》，是一首饱含家国情怀、致敬峥嵘岁月的音乐作品。在歌曲《铭记》的演绎上，张英席、王传月两位歌唱家的演唱极具感染力，声线恢宏大气，又饱含温情，高低音流转之间，既有回望烽火岁月的崇敬，也有见证盛世山河的骄傲，更有奔赴崭新未来的笃定。悠扬厚重的旋律层层递进，搭配质朴深情的歌词，将家国大爱、赤子情怀娓娓道来。歌曲《铭记》兼具艺术美感与精神力量，让听者在旋律中感悟历史，通过歌声厚植爱国情怀。

0: Number nine，
1: 本周第九名，谭维维、罗真，《天路长歌》。说起歌曲《天路》，相信大家都不陌生。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经典佳作，道尽了青藏铁路通车时雪域儿女的欣喜与期盼。2026年恰逢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天路》的词曲作者、词作家屈原、作曲家印青再度联手，创作了歌曲《天路》的姊妹篇《天路长歌》。歌曲《天路长歌》由歌手谭维维和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女高音罗真联袂演唱，将高原生活的平凡日常与时代造就的不凡娓娓道来。副歌《一条条天路》是高原上的情诗，写给我的家园、我的祖国，直抒胸臆，道尽天路连通山海、凝聚民族团结的深层内涵。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继续为大家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9期榜单上的作品，本周第八名。
1: Number eight，
0: 本周第八名，阿那丹，你来花就开。当晨露打湿了山野的刺梨花，当微风摇动了村寨的竹梢，一首有着浓浓爱意的情歌，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悄然绽放。这就是阿那丹演唱的《你来花就开》，歌声让听者仿佛置身于布衣山寨的节庆现场，感受花杆舞动，人潮涌动，山歌此起彼伏的热闹氛围。出生于贵州的苗族歌手阿那丹，一直致力于传播家乡的音乐文化。今天我们听到这首《你来花就开》，就是

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姚华健作词，杨丽作曲，根植贵州非遗沃土，歌词中的剪一片天蓝穿在我身上，揽一朵云彩绣上我的衣裳，呈现了布依族蓝靛染织和刺绣技艺。自幼学习手工刺绣的布依族姑娘，将花鸟鱼虫细细缀满衣襟袖口，蓝靛浸染的土布在千锤百炼中沉淀出山河的颜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生于泥土，发于枝干，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初

0: 中国民歌榜，我是主持人怀强，继续来揭晓中国民歌榜第1139期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七名。
1: Number seven，
0: 本周第七名，阿利木，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 心里的愿望还在心上飞，梦里的月色还是那么惆怅。维吾尔族歌手阿利木演唱了不少具有新疆风情的音乐作品，今天与大家分享的《燕子如何不知道方向》就是其中之一。这首作品由韩雪莉作词，与童雪原作曲，以燕子为叙述核心，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情。 阿利木以深情的演唱，将这份放不下的思念表达得细腻动人。

0: Number six，
1: 本周第六名，王真，中国好运。由王真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中国好运》，以家国情怀、时代祝福为内核，用大气舒展的曲风传递国泰民安、繁荣奋进的时代气象。这首歌曲的前奏运用了古筝、二胡等民族乐器，呈现出浓郁的中国味道。

0: 欢迎收听，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9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本周第五名。
1: Number five，
0: 本周第五名，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大山的小孩》。

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近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大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0: 4.
1: 本周第四名，阿鲁阿卓，德钦，德钦。德钦德钦由阿柯东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一曲歌名就把我们带往云南迪庆的德钦。这首歌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底色，用质朴深情的旋律描摹洁白的雪山、翱翔的雄鹰，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最纯净、最本真的心跳。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中国民歌榜，我是怀强。今天要揭晓的是第1138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马上揭晓位列今天榜单前三甲的作品。 Number three， 本周季军歌曲王力《牡丹华贵》。牡丹华贵由胡天琪作词作曲，王力演唱。这首作品以大气唯美的旋律礼赞牡丹，尽显雍容的东方气度。女高音歌唱家王力的演唱清亮饱满，极具艺术感染力，唱出了牡丹的芳华与风骨，讴歌了盛世中华的从容气象。

Number two， 本周亚军歌曲，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采茶新韵》。浙江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唱的《采茶新韵》，改编自家喻户晓的江南民歌《采茶舞曲》，作品以茶文化为核心意象，间奏中一句温婉的粤剧念白：“这里春色美如画，采得新茶送亲人，快来跟我一起采茶”，尽显浙江灵秀温婉的地域文化气韵。《采茶新韵》既留存传统茶歌的质

0: 好，继续来揭晓第1138期中国民歌榜的榜单，下面要隆重推出本周的冠军歌曲。本周冠军歌曲陈盈竹，我的井冈我的家，青山绿水好人家，门前盛开杜鹃花，五百里的青松啊，漫山遍野把根扎。这首由赵大明作词，胡廷江作曲的《我的井冈我的家》，选自原创歌剧《摇篮》。歌剧《摇篮》是中国音乐学院出品的首部原创歌剧，以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为核心主题，讲述了1928年黄洋界保卫战期间，党代表张永清在平定叛乱、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以生命坚守信仰、守护井冈山革命火种的动人故事。作为歌剧的核心唱段之一，《我的井冈我的家》既彰显旋律张力，又朗朗上口。一起来听陈盈竹演唱的《我的井冈我的家》。
1: 青山

0: 午后阳光正好，风也温柔，是一天中最适合放空的时刻。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下午两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旋律陪你共度美好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听一首来自四川的藏族民歌，叫做青山绿水家乡美。

在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广阔的安多藏族聚居区，它包含了青海大部分、四川西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优良的牧场，在安多牧区流传着很多动听的民歌。白杨就像天上的星星，就是其中的一首。清澈嘹亮的女声，婉转动人，歌唱着放牧的幸福。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当羊角花漫山遍野盛开的时候，羌族同胞会唱起热情的歌曲，他们的笑脸也成为了春天美丽的风景。来听羌族民歌《羊角花开了》。

羌族同胞把杜鹃花称为羊角花，彝族同胞则把杜鹃花称为索马花。索马花有迎客之花的意思。马上我们一起来听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索马花开了》。在歌声当中，我们感受彝乡的春天。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

岁月最深情，你现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藏族歌手巴顿有一首作品叫做《西藏的孩子》，是一首怀念童年的歌曲。这首作品没有宏大的叙事，全是少年赤诚故土乡愁，唱出西藏孩子干净纯粹向阳生长的灵魂底色。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0: 陕西的豪放
1: 手劲儿哟，
0: 宁夏的质朴，
1: 春季里发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2: 大家好，我是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富饶辽阔的新疆。在新疆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自然风光，同时还有更丰富的是民族文化。在这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个民族，是塔塔尔族。塔塔尔族他们人数相对较少，生活在哪里呢？生活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一带。塔塔尔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塔塔尔自己形容自己呢，有一句谚语可以去表达，叫书和歌舞是塔塔尔人的两只翅膀。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首塔塔尔的歌曲，叫天鹅的翅膀，给大家念一下这首歌曲的汉语歌词，我们就能理解塔塔尔族为什么有了这么一句谚语。我用天鹅的羽毛做成笔，写起字来非常的漂亮。如果我生活没有幸福，世界上还有什么可想？美丽的天鹅飞离湖畔排成了行，我仔细数着天鹅的翅膀，我心中深深的想念你，除了你我谁也看不上。每只天鹅都有一双翅膀，而骏马是英雄的翅膀。如果你总去寻欢作乐的地方，你就会忘记自己的故乡。多么美的一首诗词，即使是用汉语编译出来，我们也能感受到原意的美好。可以看得出这个民族对于读书、对于文学、对于诗歌的热爱，其实超乎了很多人的想象。不只是在草原上的游牧的一种民族性，更多的还是一种对文化、对思想的一种深度的认同，以及把自己的很多思想和认同都用诗词、用歌舞来呈现给这个世界。所以在这里我们听一首塔塔尔族的民歌《天鹅的翅膀》。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女高音歌唱家曲丹的声音干净通透，不厚重压抑，不尖锐单薄，自带江南温婉诗意质感。

来听到的是曲丹演唱的歌曲《春风十万里》。在这首歌里呢，他用正统细腻的民族唱腔，以温柔诗意、端庄大气的演绎，把春风山河、万家安康、时代盛景唱得婉转悠扬、温暖治愈。

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正在继续，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作品呢，是由王小伟演唱的《荷花谣》。这首音乐作品旋律悠扬，再配上王小伟深情细腻的歌声，营造出了一种梦幻般的唯美意境。歌曲借物言志，也表达出了对荷花洁身自好的赞美。

0: 寒风披巾，春劳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湖南有美景，有美食，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歌唱家王丽达就出生在湖南，一首《五百里》唱出了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来听王丽达《五百里》。

作为蒙古族同胞最重要的朋友，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蒙古族音乐当中。一首由杭盖乐队演唱的漂亮的蒙古马，就讲述了一匹蒙古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来听杭盖乐队的演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天下。

刚刚听到的是由陈桂兰演唱的苏州方言版《太湖美》。这首歌呢是无锡市的市歌，优美婉转的旋律把美丽的水乡展现在人们眼前，更表现了太湖的万顷碧波和人们幸福生活的景象。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下面有请黑鸭子组合带来这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岁月最深情。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让我们在歌声当中来感受童年的快乐。马上听到的是青蛙乐队带来的《小跳蛙》。

0: 只听城头刀啷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3: 在古诗词里，江南的柳树留下了许多笔墨。江南的柳似乎是江南人性格的化身，是江南美女婉约性情的象征，婀娜多姿身材的体现。那么江南柳的情思是怎样的呢？来听这首由张燕演唱的《江南柳》，它或许会给你答案。风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0: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3: 听见深邃的呼麦，悠远的长调，婉转的马头琴声，就可以听到蒙古族同胞的生活，看到美丽的草原。呼麦、长调、马头琴是蒙古族音乐三宝，这是蒙古族同胞将对大自然和生活的体验运用智慧创造的音乐财富，也是蒙古族同胞的骄傲。
4: 三班喽，大家好，我是小敏，我是来自辽宁省。我在《行走》这个作品里呢，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5: 三班喽，大家好，我是奥登，我来自内蒙古赤峰市。那么我在《行走》这首作品里呢，主要担任的是长调演唱部分。
6: 长调是属于那种一听起来就比较高亢悠远，主要以哆个啦。哆啦就是我们的那个长调的所谓的那个颤音啊为主，长调还是歌词也比较少，它的腔比较长。那么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传统的长调民歌。

0: 三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龙，我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在行走这首作品当中，我担任呼麦演唱。呼麦是蒙古先民在狩猎和游牧当中模仿大自然的声音，高山流水瀑布和动物的声音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一种演唱形式，是一个人唱出两到三种声音形成一个声部。
1: 呼麦是在内蒙失传了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学者们学回来以后，近些年其实在国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支持者，还有就是喜欢的人。其实基本上是之前不让女孩子去学习呼麦的，现在男生女生都可以去唱这个呼麦，而且也出现了很多我们唱得非常非常好的女呼麦歌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呼麦会更好地被传承下去。
2: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的交汇，草原音乐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风格鲜明、豪迈悠扬的音乐，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听就会对草原产生向往，也让更多的人热爱草原音乐。
3: 我在大地上行走。
2: 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音乐人李杰作曲，李杰和李季作词的音乐作品《行走》。这首歌曲的间奏部分加入了呼麦等蒙古族音乐元素。音乐人李杰：
4: 当时编完曲之后，没有中间间奏这个呼麦，在我制作的过程当中，有感而发的就间奏。哎呦，
1: 这段呼麦出了以后，也有很多网友都问啊，这一唱法能感觉出来越来越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民族的音乐，这点是让我们感觉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

三位豆大家好，我来自油门组合成员云图，我来自内蒙古兴安盟，在行走作品中我担任马头琴的演奏。在行走这里面，马头琴的部分其实是跟我们传统的演奏是不太一样。你看我这把琴也是我们李老师特定的一把琴。这次行走里面的一些演奏的方法不像传统的那样。行走后面呢，其实有一段是李老师设计了一些就是比较奔放的节奏，像这个走马的感觉一样，这种律动啊，

0: 非常成熟的蒙古族的少数民族组合。我一听到这个安南达组合他们的演唱，我就想到了这首作品，就想把它改变了，想用电子音乐和民族音乐融合在一起这么一个音乐形态。我觉得音乐要不断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大家的听觉习惯，我觉得要超越一下。
1: 从南北朝民歌、敕勒歌到蒙古族的音乐三宝，从上世纪70年代的经典歌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到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行走》，草原儿女的歌声和琴声在时空中留下了行走的脚印，在我们耳畔回响，让我们感受到草原的辽阔与苍茫，体会着千百年来延绵不断的草原文化。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云飞演唱的歌曲《云中的鄂尔多斯》是一首集地域风情与个人风格于一体的草原民谣佳作。它以悠扬舒展的旋律、清澈浑厚的声线，将鄂尔多斯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情怀传递得真切动人。

0: 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德钦县位于青藏高原南部，地处滇川藏，

三省区的交界处，这里的音乐文化非常多元，由阿柯东子作词作曲，阿鲁阿卓演唱的《德钦德钦》，以藏族音乐风格为基调，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质朴的旋律，描摹雪山、雄鹰、弦子、江水。阿鲁阿卓的演唱轻柔温暖，让聆听者触摸到德钦本真的脉搏。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由魏佳妮演唱的《嘉林赛部落》。那嘉林赛呢，就是大家一起排队跳舞的意思。在歌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佤族同胞的热情与豪放。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午后的时光好像放慢了脚步，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慵懒和随意，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和美好。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4点，愿经典的旋律成为你此刻最温暖的陪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的《草原唱晚》，以混声合唱勾勒出草原暮色四合的诗意画卷，歌词中铺满了归牧的羊群、天边的落日和漫卷的晚风，旋律舒展悠扬，带着蒙古族长调独有的开阔质感，不同声部的交织，像层层铺开的草原暮色，从轻柔暮色低语逐步推向辽阔的放声吟唱，将草原夜晚的辽阔和松弛都动人地体现了出来。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毕业是一次告别，也是一次出发。那些写满青春的旋律，会陪你奔赴下一程山海。
1: 3、2、1，
0: 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踏歌而行，愿你守住心中的热忱，在平凡里扎根，在岁月里生长。愿你带着热爱与勇气，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理想之光。

我有一段情唱给朱公听，以前我并不了解这首歌，这两年渐渐的在很多地方听到了这首无锡民歌《无锡景》，不知道您是否跟我一样也很喜欢这份吴侬软语的温柔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小小无锡景》，是作曲家潘行子民根据无锡景创作的合唱作品，用现代合唱的写作技法讲述江南古往今来的美景与幸福生活。这首歌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带来。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希望之光。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合唱作品《今朝》由车行作词，郭小虎作曲，是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的主题曲。在这首作品中，词作家车行运用顶针修辞的手法，巧妙地将江山、家园、百姓、神州和民族这五种意象串联在一起，突出强调了他们之间相互依存、互为依托的关系。国泰而民安，民富而国强。作曲家郭小虎注重对歌词字节、声调和音韵的把握，着力强调旋律娓娓道来的诉说之感，追求以通俗易懂的曲调风格接民心、通民意，与百姓共鸣。今天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合唱团带来了合唱作品《今朝》，我们来听合唱团指挥贺小乐的介绍。
2: 今朝作为十六集大型电视专题片《领航》的主题曲，细腻地勾勒出当今祖国繁荣昌盛的景象，展现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盛世。除主要旋律之外，歌曲中的另一副旋律也是十分重要的叙述线索，具有无比重要的符号意义。这个副旋律取自作曲家曹火星于1943年创作的革命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题音调，大家在伴奏的部分可以听到。今朝它的多声部和声、功能性与色彩性兼而有之的表达方式，以及民族化和声的运用，描绘出多姿多彩的中国形象。作品全面展现了新时代繁荣富强的壮丽华章。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Resound理想人声乐团为青海省旅游局创作的歌曲《茶卡》。 Resound理想人声乐团，他们将空灵的阿卡贝拉与高原意象完美融合，在演唱的时候没有乐器伴奏，只用人声就模拟出了风声、水波和空谷回响的感觉。多声部的和声如茶卡盐湖一般清澈透亮，主唱的嗓音纯净而富有穿透力，营造出了天空之境般的听觉幻境。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音乐可以带我们的心去向远方。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

0: 间何太急。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的作品《七步诗》。这首诗在流传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版本。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语文课本中最常见的一个版本。全诗运用了比兴手法，语言浅显，寓意明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这个泣字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悲伤与痛苦之情。这首七步诗以燃萁煮豆这一生活场景，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表现了诗人自身艰难的处境，表达了他对曹丕的强烈不满和沉郁愤激的思想感情。在专辑《新学堂歌》中收录的歌曲《七步诗》中，作曲家古建芬运用了小调式以及下行极进的作曲手法来表达悲伤的情感，同时还巧妙地将休止符放入了旋律中，模仿出抽泣的声音。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

0: 溪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由邓福如演唱的《声声慢》，歌词改编自宋代词人李清照的经典词作。邓福如在古韵的基底上加入了 R&B 和轻电子的现代曲风，旋律婉转空灵，松弛的咬字带着淡淡的慵懒感，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宋词意境用这样清新的方式重新诠释，仿佛在耳边轻声诉说着藏在心底的淡淡怅惘。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 Tony Anderson 是一位电影配乐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电子环境音乐家。他擅长以音乐来描绘超越视觉想象的奇妙画卷。现在听到的是他创作的 Bloom 花开绽放。钢琴、铜学鼓、马林巴、弦乐等各种音色层层叠叠依次加入，让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只飞鸟，从草原飞向森林，飞向湖泊，再飞往高山，千里跋涉只为寻得那朵花开绽放。

0: 下班时间，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迎接归家的甜。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下午5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不用过多介绍，听到这首歌我们总会想起这位歌手周华健。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歌以音乐为锚点，歌词写出了一份走遍万水千山后蓦然回首的怀旧情绪，不知道多少人的青春碎片也都融在了这首歌当中呢。旋律流畅而共情，周华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带着他独特的温暖质感，仿佛一把钥匙轻轻打开尘封的回忆匣子，让我们在歌中可以充实幸福的回忆往昔，重温幸福。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怡人制造吉林日约。
1: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2: 出来去观察，
1: 可以，这就是正念。
3: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心弦为谁拨响》，以叩问心底的情愫为核心，歌词里带着洒脱的江湖气，探寻藏在人们心底最深处的那份执念与悸动。开阔明亮的旋律融合了民族音乐元素，舒展大气。徐倩雅极具穿透力的标志性嗓音也把那份豁然开朗的情愫表达得恰到好处，希望这首歌也能为你带去勇气。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来自于龟木村的雪莲花，这首歌以高原雪莲来象征坚韧的品格，画面圣洁孤高，描绘出雪域草原的壮丽景色。关木村的演唱娓娓道来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展现出了深厚的艺术修养。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时间的歌。

0: 绝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我们听到的是由 TFBOYS 演唱的《盛夏的盛夏》，这首歌由周杰伦作曲，黄俊郎作词，以毕业季为背景，诉说了离别时的不舍和眷恋。歌词里融入了很多校园日常的细节，既有温情，也有周氏幽默。而 TFBOYS 以他们清澈的少年音，将这首歌诠释得干净而纯粹。

在南美地区的文化名人当中，如果还有人的名字能够与著名作家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大诗人聂鲁达相提并论，那答案一定是皮亚佐拉。这位伟大的探戈音乐之父，同时也是著名的班多纽手风琴演奏家。班多纽手风琴是一种典型的混血乐器，它起源于德国，传说是来自欧洲的水手用威士忌交换而将它带到阿根廷的。不管是怎样来到阿根廷的土地上，手风琴逐渐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民间乐器，特别是在探戈乐队当中，班多纽手风琴是不可或缺的灵魂乐器。

探戈音乐采用的乐器主要是小提琴、长笛和吉他，以三重奏的形式来演奏，后来逐渐开始采用其他乐器。19世纪初，由于当时用来演奏探戈音乐的钢琴非常的昂贵，因此班多牛手风琴便顺理成章地走进了探戈音乐的历史舞台，并很快成为了探戈音乐的领衔乐器。它时而忧郁怀旧，时而热情狂野，自由灵动的气质被誉为是探戈的灵魂。

随着班多牛手风琴加入探戈乐团，音乐史上真正的探戈音乐也随之诞生。而阿根廷作曲家、班多牛手风琴演奏家皮亚佐拉成功地将探戈音乐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使探戈音乐脱离单纯的舞蹈伴奏音乐，成为了独立表达深刻思想的艺术形式。

皮亚佐拉在保持探戈音乐特有的激情和韵味的基础上，将古典、现代和爵士音乐语汇融入其中，极大地拓展了音乐的表现力，也让班多牛手风琴焕发出了更迷人的魅力。皮亚佐拉一只脚踩在凳子上，站立演奏班多牛的方式，也成为了探戈音乐的不朽传奇。让我们在皮亚佐拉的经典作品《再见诺尼诺》的旋律当中，感受探戈音乐之父的音乐魅力。

风把一天的疲惫吹散了一些，音乐把回家的路拉近了一些。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傍晚六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安顿这个黄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019年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想见你》，如果说你看过的话，应该对这首831乐团演唱的情歌并不陌生。清新唯美的曲风和贴合剧情的歌词，很好地诠释出了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就好像歌词当中写的那样，无论物换星移，爱情谜底依然是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马上听到苏打绿演唱的小情歌，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爱情的感觉，唱出了对感情的执着和挣扎，也唱出了年轻人的纯真和浪漫。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身随心动，
2: 心随悦动。Come
1: on， 有音乐，
2: 有活力，
1: 有健康。
2: 接下来跟随经典音乐广播，
1: 让我们听音乐动起来。
3: 眼睛干涩，脖颈前倾，这是长时间保持单一姿势久坐的结果，仿佛身体都要被电脑屏幕吸。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由陕北民歌信天游和陇东民歌懒宫调改编而成。为了致敬经典，山丹丹民歌组合特别推出了歌曲《又见山丹丹》。这首作品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加入了独特的编曲，富有律动感。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摇篮曲顾名思义就是哄孩子睡觉时唱起的曲调，在不同的地方，妈妈们会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感，以不同的旋律来表达精神内涵相同的摇篮曲。

月而明，风而静，树叶遮窗棂。楚楚演唱的这首来自东北的摇篮曲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摇篮曲之一。

优美的旋律和简短的歌词是摇篮曲最大的特点，平和舒缓的曲调容易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让孩子尽快入睡。

在来自河南的摇篮曲中，我们可以听到月奶奶、黄爸爸、爹织布、娘纺花这样的唱词。歌词的叙事性使这首歌谣真实感人，生动地讲述了母亲哄孩子入睡的过程。来听周斌和春天演唱的摇篮曲。

摇篮曲也许不是我们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那首歌，但它就这样温暖地陪伴我们成长。槟榔树下好风凉，蓝蓝椒丝坐网床，宝宝睡在网床里，像条大鱼白胖胖。为大家送出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的《槟榔树下摇网床》，希望这首歌能唤起大家藏在心底的那份美好。

0: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浓妆淡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不仅展示了山水之美，更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周璇演唱的《杭州之恋》由朱海、王小岭作词，燕青作曲，充分展现出了杭州柔美淡雅、精致和谐、大气开放的城市气质。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亨德尔是德国作曲家，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为乐迷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不过，这其中有一部作品对他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作品几乎决定了他的命运。这就是著名的管弦乐合集《水上音乐》。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亨德尔和他的水上音乐故事。1712年，亨德尔在德国汉诺威选帝侯的宫廷里担任乐长，但是他对这份工作却不太满意，因为在这里他不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的音乐才能，而当时他的几位音乐家朋友已经开始在伦敦开拓了事业，这些朋友极力邀请亨德尔前往伦敦发展，亨德尔动心了，于是他向选帝侯请假去伦敦旅行，选帝侯批准了他的假期，不过要求他及时返回。来到伦敦的亨德尔果然名声大噪，原来他在德国那些不被看好的创作在伦敦却受到高度关注，响亮的名声也让亨德尔获得了宫廷作曲家的职位，于是他开始为英国皇家乐团服务。在伦敦的美好生活让亨德尔乐不思蜀，早就把选帝侯那句"尽早返回"抛到

亨德尔的好朋友建议国王乔治一世在泰晤士河举办一次水上游览会，由亨德尔准备助兴的音乐，国王勉强同意了。水上游览会那天，亨德尔率领50人所组成的乐队搭乘一条船，紧随国王的船后指挥精心准备的音乐。大气明快清新的音乐立刻征服了国王，他不仅没有追究亨德尔的过错，而且还提高了他的待遇。尽管这部作品演奏的时间长达1个小时，但是国王仍然要求从头到尾演奏了3遍。这部在水上演奏并且使亨德尔重获荣耀的音乐作品就叫《水上音乐》。水上音乐又被称为水乐和船乐，由于旋律优美动听，节奏轻巧而流传后世。然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水上音乐已经不是亨德尔的原作了，而是后来曼彻斯特的哈莱乐团指挥哈蒂爵士为近代乐队所改编的乐曲。不过时至今日的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当年的泰晤士河上水上音乐的上演是多么壮观，就连乔治一世也因为音乐愿意冰释前嫌，不再计较亨德尔犯下的错误。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李涵，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疾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孙燕姿的唱腔可沉静可澎湃，低回时令人动容，呐喊时给人快意。在这首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当中，孙燕姿的声音更加细腻，并且好像在跟大家分享一篇自己的心情日记。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0: 时光静静流转，赠予片刻温柔遐想。晚上七点，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陪您聆听此刻，沉醉音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整首歌通过月色、夜雾、红叶等等一些意象，描摹了离别的氛围，也围绕恋人分离时的孤独与眷恋展开。很多人说北京的秋天是最美丽的，当然也是最短暂的，所以我们在珍惜的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马上听到这首《永远爱不完》，是郭富城为了纪念自己出道20年，并且答谢所有一路支持的所有歌迷的歌，也是周杰伦为郭富城量身打造的歌曲。一起来听《永远爱不完》。

沉醉于夜空的静谧，也雀跃于晨光微曦，它应和飞鸟清唱，也勾勒山谷清寂，它有低回婉转的柔美，也有波澜壮阔的跌宕，万般滋味悄然涌上心头。它就是让我们越听越爱的古典乐。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味道。岁月最深情，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维也纳美泉宫夏季音乐会是全球瞩目的露天古典音乐会，是乐迷必不可少的夏季户外音乐大餐。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于6月20号举行，现在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美泉宫夏季音乐会的演出曲目《施特劳斯风格》，由指挥家洛伦佐·韦奥蒂执棒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作曲家科恩·戈尔德的音乐作品《施特劳斯风格》融合晚期浪漫主义华丽音色与歌剧式抒情，风格典雅深情，带有维也纳沙龙气息，具有电影配乐般的色彩感，体现了科恩·戈尔德兼具歌剧创作与电影配乐的双重创作特质。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天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听起来依然美妙，依然清晰，依然温暖。有人说，喜欢听歌的人会在音乐当中独自品味孤独，也会在喜欢的音乐当中回忆过去种种的美好。

0: 小智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道出了恋爱当中的人为情所困的痛苦，不仅打动了所有人的心，也网住了你我的耳朵。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楚月。小号既是大型管弦乐队中不可或缺的铜管乐器，也是轻音乐乐团中的重要角色。詹姆斯·拉斯特在乐曲的配器中非常偏爱使用小号，尤其是那些根据热门金曲改编的作品，比如我们现在听到的《绿袖子》。

色四合，城市在霓虹里舒展呼吸。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与你相伴。现在是晚上八点，夜晚的序曲缓缓奏响，此刻的世界属于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欢迎来到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陈嘉丽作词，庾澄庆作曲并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作词人陈嘉丽根据庾澄庆直率热烈外放的性格为他量身写词，这首歌的歌词直白浓烈，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当中情歌含蓄内敛的主流表达方式。而另一边的庾澄庆则在作曲当中大量融入了摇滚和 R&B 等音乐元素，用强烈的节奏与爆发式的唱腔打造出了这首态度鲜明的情歌。

0: 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了，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Take Five 是戴夫·布鲁贝克四重奏的萨克斯手保罗·戴斯蒙创作，1959年收录在专辑《Time Out》当中。这首作品以非标准拍号实验为核心，整首曲子采用了四五拍的节奏，打破了爵士乐传统四四拍的框架，是爵士乐史上最著名的非标准拍号作品之一，也堪称是学习爵士乐演奏绕不开的重要一课。一起来听这首 Take Five，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今天我们不聊白天的喧嚣，专聊夜晚的浪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古典音乐里的夜曲。无论你是刚下班，在散步，还是在路上，这些曲子都能陪你度过一个 chill 的夜晚。说到夜曲，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肖邦，他简直就是夜曲的代言人，有没有？这首降E大调夜曲可以说是他的出圈神曲，旋律美得像月光洒在湖面上，温柔又带点小忧郁。肖邦不愧是钢琴诗人，听着听着，怎么感觉自己也能写两行诗了呢？

别以为夜曲只有肖邦会写，李斯特表示我也行。耳边这首《爱如朝露》是他《爱之梦》系列的第三首，也是最火的一首。旋律甜而不腻，浪漫的像睡前收到的暗恋对象的告白信息。据说《爱之梦》的灵感源自一首情诗，听完你可能会想起某个人。今晚的月色真美，你听到了吗？

接下来这位有点不一样，德彪西的夜曲，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夜曲，更像是一幅音乐油画。德彪西受一组叫夜曲的画作启发，写下了三首朦胧又梦幻的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三首《海妖》，取材自古希腊神话中关于海妖赛人的传说。在德彪西的一阵阵音浪里，我们仿佛可以听到海妖赛人的神秘歌声。

总有人的夜晚比白天还精彩。哈恰图良的夜曲来自他的《假面舞会组曲》，描绘的就是一场夜晚进行的热闹大 party。在这场舞会里，小提琴是主角，其他乐器轻轻伴奏，氛围感直接拉满。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

歌曲《无愧于心》是经典古装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头曲，这首歌由孙楠演唱，铿锵的鼓点敲响，弦乐渐次的铺开，孙楠用高亢嘹亮的嗓音唱出少年包拯头上一片青天，心中一个信念的正义和执着。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人生是我们从出生到死亡所经历的所有过程。人生旅途中，我们必将经历波折坎坷、悲欢离合，而人生本身所拥有的哲理性、深邃性，使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

杂诗十二首，其一，慰藉，陶渊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深。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俱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在陶渊明辞官回归田园生活的第八年，也就是50岁那年，他写了一组杂诗，共12首，记录了他的田园生活以及对于人生的感悟。在第一首诗中，陶渊明就告诉我们，生而为人，孤独虽不可避免，但人生路上还应该要勤勉，要开怀。陶渊明在大自然里发现纯净的美，在村居生活中感受到了质朴的人际关系，在劳作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最重要的是为我们留下了流传千年的诗词作品以及精神财富。我们作为生活的最小分子，也许不能够成为大英雄，有一番轰轰烈烈的经历，但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此刻能做的事上，比如今天读半本书，学一个小技巧，和家人认真聊一次天，都是对时光最好的回应。希望每一个你都能在生活中寻找到有爱、欢乐，还有生命的价值。

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时，他的老朋友钱穆父路过杭州，苏轼写了这首词为老友送行。在这首词中，苏轼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逆旅就是迎接客人，让他们得以短暂歇息，所以古代客舍旅店也被称为逆旅。这两句的意思是，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就不必计较眼前的聚散离别了。悲而不伤，离而不怨。苏轼的离别词里没有送别时的伤感，而是通过回忆、赞美与哲思，将离别升华为对人生共通境遇的理解，传递出他得失两忘、万物其一的人生态度。大家喜欢苏轼词中的“大江东去，浪淘尽”，也喜欢他菜谱里的红烧肉。虽然一生奔波潦倒，苏轼却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人生观。这种积极的人生观就藏在他的诗词里，静候着每一个喜欢他的人来琢磨、回味。

雪灿烂如初。生命的长度或许有限，但我们可以拓宽它的宽度。人生本就没有绝对的答案，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赶路中不断调整方向。认真对待每一次相遇，坦然面对每一次变化，在变化中活出自己的节奏和温度。就像作家王蒙所说，人生即燃烧，不必畏惧路上的风霜雨雪，不必执着于聚散得失，因为真正的灿烂往往诞生于对生活的深情投入。像火一样，即使短暂，也要照亮一片天地。人生不是考试卷，没有标准答案，而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行。愿我们都能在时光的逆旅中，把岁月写成一首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0: 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至冠军诞生了。
1: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截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集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3: 对，
2: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到耳朵的旅行，接下来为你送来的这首名为 Ticket to Ride 远走高飞的歌曲，是卡朋特乐队在1969年出道时候的一首经典翻唱作品。这首歌曲最初是由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所创作的。这首歌曲在经过卡朋特兄妹的民谣风格的改编之后焕然一新，哥哥 Richard 他的钢琴编曲温柔流淌，而妹妹 Karen 的醇厚女低音就好像是晚风的轻拂，把原曲当中摇滚的张力化作了民谣音乐的细腻抒情。卡朋特兄妹的版本让这首歌曲的每一个音符都藏着告别与前行的怅惘。

你好，我是陈阳。晚上九点，让我们把白天的喧嚣轻轻放下，让夜色伴你放松下来，一起聆听经典音乐广播带来的美妙乐章。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恢弘深远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 C 大调幻想曲是舒曼创作的一部结构庞大的钢琴作品，充满了无限的热情，饱含着舒曼对克拉拉的情愫与爱意。左手大篇幅快速流动的十六分音符在营造着浮想联翩的回忆，而热情坚定的旋律最能够让人感受到舒曼的情致。

1836年，舒曼同克拉拉相恋，却遭到克拉拉父亲的强烈反对。绝望之余，舒曼创作了 C 大调幻想曲的第一乐章《废墟》。同年九月，舒曼听说贝多芬的故乡要兴建一座贝多芬纪念碑，于是他紧接着完成了其余的两个乐章《得胜获奖》和《棕榈》。舒曼认为自己应该用一部音乐作品建立贝多芬的纪念碑，所以 C 大调幻想曲采用了贝多芬风格的奏鸣曲形式，也融入了贝多芬作品的元素，如《致远方的爱人》和《月光》等。作曲家舒曼用自己的方式向贝多芬致敬。

降 B 大调第一号交响曲《春天》创作于1841年，这一年舒曼与爱人克拉拉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结婚了，这让舒曼的心情和创作状态颇为昂扬，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舒曼以往作品中的沉郁和敏感在这部作品中似乎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贝多芬式的果敢和雄壮。第一号交响曲《春天》是舒曼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为管弦乐队所作的作品，在此之前他的创作几乎全部是为钢琴或是人声而作。妻子克拉拉也一直鼓励舒曼去尝试写作管弦乐作品，于是从1841年起，舒曼连续创作了四部交响曲。第一交响曲之所以被命名为《春天》，是因为作曲家在写作时的灵感源自于莱比锡诗人阿道夫·贝蒂格的诗歌《爱之春》。第一交响曲首演之后大获成功，这部作品在舒曼的大型器乐题材创作生涯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罗西尼的六首弦乐奏鸣曲被认为是他少年时期的天赐之作，流畅华丽的旋律又如和风吹送，被誉为有着天鹅绒般的质感。今天的古典留声机，我们就来欣赏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罗西尼的第四号降 B 大调弦乐奏鸣曲，音乐风格端庄持重，气质高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四号降 B 大调弦乐奏鸣曲第一乐章，主题音乐悠然自得，似乎让人徜徉在碧海蓝天之间。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拿索斯音乐发行的专辑《罗西尼弦乐奏鸣曲》。这张专辑的演奏团体是罗西尼合奏团，他们的演奏承续了深厚的弦乐传统，很好地表现了这六首奏鸣曲的内涵。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第四号降B大调弦乐奏鸣曲的第三乐章。

罗西尼的弦乐奏鸣曲共有六首，是作曲家本人少年时代才华横溢的作品，与海顿、莫扎特的音乐风格一脉相承。其中第五号降 E 大调弦乐奏鸣曲的叙事性旋律温雅宜人，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乐章。

1965年，人们在华盛顿发现了罗西尼的六首弦乐奏鸣曲。这六首奏鸣曲证明了罗西尼创作的深度与广度。这些作品没有被他歌剧作品的光芒所掩盖，成为了弦乐史上的光辉篇章。罗西尼的第六号 D 大调弦乐奏鸣曲像太阳一样照亮万物，和谐的音乐令人沉醉。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柴可夫斯基的舞剧音乐在整个舞剧音乐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天鹅湖》被评价为首次让舞蹈作品具有了音乐的灵魂。

四幕芭蕾舞剧《天鹅湖》创作于1876年，是柴可夫斯基创作的第一部舞剧，取材于民间传说。浪漫隽永的童话故事，唯美飘逸的舞蹈表演，得到了无数观众的钟爱。其中王子与白天鹅那段如泣如诉的双人舞，四小天鹅在得知王子会救众人脱离苦海而跳起的四小天鹅舞，还有黑天鹅奥基利亚在独舞变奏中一口气完成的32个单足立地旋转，都是世界芭蕾史上十分经典的舞段，造就了令世界观众所沉迷的永远的天鹅湖。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序曲。

1871年，柴可夫斯基住在妹妹家，他与妹妹家里的孩子相处得十分融洽，于是决定送给可爱的孩子们一份特殊的礼物，那就是根据他们平时阅读的德国童话《天鹅池》来创作一部独幕芭蕾音乐，这就是后来的舞剧《天鹅湖》的雏形。1875年，莫斯科大剧院院长格里采尔与剧作家皮盖切夫联合创作了《天鹅湖》的故事，并以800卢布的报酬邀请柴可夫斯基为其谱曲。这对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执教、年收入仅1500卢布的柴可夫斯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目。他欣然答应，并于1876年完成了舞剧音乐的创作。

1877年2月20号，首版《天鹅湖》被搬上了莫斯科大剧院的舞台，然而这个版本却以失败告终。柴可夫斯基感到万分沮丧，自此之后10年没有再创作过芭蕾音乐。在柴可夫斯基去世以后，由尤斯·比基帕和列夫·伊凡诺夫重新编排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于1894年再次上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自此，芭蕾舞剧《天鹅湖》再也没有离开过世界芭蕾舞台。现在我们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第1幕中的音乐。

舞剧《天鹅湖》的音乐性格鲜明，既保留了传统芭蕾音乐典雅优美的风格，又具有丰富的交响性，将不同的舞蹈段落连接发展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富有情节性。每场音乐对场景的描写都极为完美，对不同角色的性格和内心的刻画也非常到位。现在我们耳边欣赏到的是《天鹅湖》的第二幕音乐。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与大家分享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奏鸣曲的创作开始于1886年，完成于1888年，是他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为辉煌的一首，也是三首作品中唯一的四乐章作品。勃拉姆斯把它献给了著名的指挥家冯·彪罗。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1886年12月12号，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首演于布达佩斯，由匈牙利著名的小提琴家耶诺·胡鲍伊担任独奏，勃拉姆斯亲自演奏钢琴。在这首奏鸣曲的创作过程中，勃拉姆斯收到了好友病危和病逝的消息，他的心情极为沉痛，所以在这首作品的旋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悲观和忧郁的气息，但最终还是表现出了信念与希望，作品在激动的快板中结束。

时间悄悄换了新页，月光正把它装订成册。愿今晚的你与美好不期而遇。晚上10点，我是颜蓉，此刻。

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小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 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从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轮明月中开启旅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创作于1801年的作品，标题并非是出自贝多芬本人之手，而是源自于诗人莱尔施塔伯对其第一乐章犹如在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描绘。全曲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快慢快的结构，以持续的三连音爬音营造出朦胧而深邃的夜色背景。右手的旋律如同月光时隐时现，情感从冥想到激愤再归于沉寂。它不仅是一段倾诉，更是一幅孤独灵魂在寂寞中与命运对话的精神画卷。

0: 当音符挣脱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1: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

到底是谁创造了爵士乐？恐怕很难找到哪一个具体的人。但是被誉为爵士乐之父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无疑是那个让爵士乐变成我们印象中模样的人。在新奥尔良爵士乐手人才辈出的时代，他凭着独特的沙哑声音和出神入化的演奏技巧脱颖而出。在早期，他擅长用短号来演绎爵士，后来呢，又用小号拓宽音色。更关键的是，他打破了之前流行的集体即兴合奏模式，把即兴 solo 变成了核心玩法，让乐手的个人才华能够尽情地展现。他也让各个演奏者站到了舞台的中央，让个人即兴的华彩成为了爵士乐最迷人的灵魂。

爵士乐在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更强大的生命力，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怎么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爵士呢？当然是要让他们舞动起来。于是标志性的 swing 正式登场，在铜管乐器的呼应下，音乐满是灵动，特别适合跟着起舞，所以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也迎来了爵士乐专属的摇摆时代。

如今的爵士乐早已变得越来越多元融合，甚至成为了一种流行元素，装点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场景里。它就像是一位生机勃勃的百岁老者，不但从来没有过气，反而劲头十足地在享受生活，周游世界。他出身卑微，却装得下枝繁叶茂的流派森林。他西装革履，却从来不介意和街头的孩子一同玩耍。他满是甜言蜜语，用100年的时间写了一封从新奥尔良发往全世界的情书。如果说你有幸遇见他，就会发现他的真实与可爱。最后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听爵士乐之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经典之作，那首让生活永远满是希望与阳光的《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正棒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由翁清溪作曲、邓丽君唱红的华语经典，在双簧管的演绎下，多了一份深沉的气质。气息流转间，双簧管的音色温润如玉，弦乐像月色般环绕托举，把那句"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演绎得格外诚恳。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岁月最深情。
3: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巴赫 D 小调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这首作品大约创作于1717至1723年间，是巴赫担任乐长时为宫廷小乐队而作。这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之一，两把小提琴在这里不再竞奏，而是温柔地依偎对话。第一小提琴率先奏出如歌的旋律，第二小提琴随即温柔地呼应，两把琴像一对知己在月光下娓娓倾诉，整个乐章如同晚风拂过湖面，涟漪层层扩散，又像星空中两朵云在寂静的天空中相遇相融。

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正日。现在让我们潜入一场维也纳最著名的化妆舞会，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蝙蝠序曲》。这首作品如同一幅浓缩的喜剧画卷，它以轻盈的弦乐拨奏开场，随后圆舞曲、进行曲、波尔卡等主题纷至沓来，仿佛剧中人物戴着面具接连登场。音乐充满了即兴的狂欢气质与巧妙的戏剧悬念，木管的俏皮与铜管的辉煌交织，在序曲结尾爆发出毫无保留的快乐感。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博凯里尼的 C 大调弦乐五重奏马德里夜曲。这位常被低估的古典大师创作此曲，只为记录故乡马德里的市井夜色。音乐以模仿教堂钟声的拨奏开场，随后大提琴模仿着街头吉他的弹拨，描绘着盲眼乞丐的小步舞与玫瑰园的帕萨卡利亚。这是一幅用声音绘制的风俗画卷，比任何文字都更加生动地留住了18世纪西班牙夜晚的呼吸。

0: 生活千变万化，有音乐相伴总是有滋有味。上云听客户端搜索叽叽咕咕，带你听不费脑超有趣的乐坛花絮，老古董新滋味。
1: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正棒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再回首》，姜育恒的老歌被长笛重新演绎，多了一份清澈和悠远。长笛的音色像山间的风，轻轻掠过水面，泛起层层涟漪。旋律不急不缓地走着，像一个人在深夜翻看旧相册，那些尘封的往事一张张浮现出来，有欢笑，有遗憾，也有云淡风轻后的释然。歌里唱的是再回首恍然如梦，而长笛吹出的是梦醒之后枕边那一抹淡淡的泪痕。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每当听到林海的音乐作品，你都会觉得他是在用音符写诗。正如此刻听到的这首《远方的寂静》，我们仿佛能够在旋律间听到山谷里的清泉，林荫间的鸟语，看到遍地盛开的花朵，闻到阵阵芬芳。这些大自然的美都被林海信手拈来，在等待大地苏醒的那一刻，抹去了旧日的哀伤，用音符铺成一条通往远方的寂静之路。

0: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重磅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要您一同欣赏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长笛版在银色月光下。这首源自新疆塔塔尔族民歌的作品，在黎英海改编后传唱大江南北，长笛的音色清亮如银，在弦乐的铺垫下悠远绵长，像月光洒在草原上，照着牧人归家的路。旋律带着一种辽阔的宁静，让人仿佛看见远山如黛，羊群如云，而那支古老的曲调就在风中轻轻飘荡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8月19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制作贝里尼歌剧《诺尔玛正棒归来》，意大利指挥家马可·阿里布兰多执棒，携中外歌唱家倾情演绎，唱响诺尔玛圣洁又充满悲情的动人乐章。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萨蒂的三首裸体歌舞第一号。这首钢琴小品创作于1888年，曲名中的裸体歌舞并非是字面之意，而是萨蒂受古希腊文化启发，指音乐如裸体般褪去所有的浮华装饰，回归最朴素冥想的状态。它的旋律简单如孩童哼唱，以四小节乐句循环往复，和声清澈而新颖，营造出悬浮般的空灵感。整首曲子没有强烈的对比与宣泄，只有一种如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

0: 夜安眠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被誉为交响乐之父，其实海顿也是弦乐四重奏之父。海顿从18岁开始创作弦乐四重奏，直到晚年一直未曾间断。海顿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往往是以曲集的方式出版，通常习惯以六首作品为一个整体，集成一套。海顿早期的弦乐四重奏被作曲家自己称为多声部西游曲，或者四声部西游曲，在诸多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的探索阶段。但在这个过程中，海顿逐渐确立了弦乐四重奏的创作形式。海顿的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大约创作于18世纪60年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一乐章。

小夜曲是一种用于向心爱的人表达情意的歌曲，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文学，青年男子在夜晚对着心上人的窗口唱起小夜曲，以倾诉爱慕之情。小夜曲的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随着这一题材的发展，后来陆续有不少作曲家创作器乐小夜曲。器乐小夜曲也像声乐小夜曲一样，有一个歌唱性的旋律，其伴奏部分往往有模仿拨弦乐器的效果。海顿 F 大调第五号弦乐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如歌的行版就是一首典型的器乐小夜曲，整个四重奏也因此有着小夜曲四重奏的称号。

海顿一生共创作了80多首弦乐四重奏，这些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节奏轻快，旋律娓娓动听，具有一种优美典雅的气质。海顿的 F 大调弦乐四重奏不仅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音乐财富。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品编号为 OP11 的 F 小调浪漫曲是作曲家德沃夏克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作品旋律优美，充满激情，展现了德沃夏克独特的音乐构思和超凡的音乐才能。

沃夏克的 F 小调浪漫曲原为弦乐四重奏中的慢板乐章，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与乐队版本。这首作品开篇以具有斯拉夫民族特质的忧郁气息打动人心，怀旧的主题旋律在 F 小调的渲染下更显深情。德沃夏克在这首作品中将捷克民间音乐元素与古典形式完美融合，创造出既民族又世界的音乐语言。

鲁宾斯坦作为19世纪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兼具技巧性与抒情性。鲁宾斯坦的降E大调浪漫曲创作于1860年，这首作品出自钢琴曲集《彼得堡晚会》，后来被改编为小提琴独奏版本，广为流传。 鲁宾斯坦降E大调浪漫曲旋律柔婉，充满诗意，在降E大调的温暖色调中流淌着淡淡的忧伤。鲁宾斯坦在这首作品中表达了他对钢琴音色的深刻理解，即使在小提琴改编版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原作那种如歌般的质感。

在许多爱情电影和电视剧中都出现过弗兰克米尔斯的浪漫序曲。这首作品创作于20世纪后期，既保留了古典音乐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流行音乐的元素。作品开篇的爬音如同清晨的露珠一般清澈，主题旋律像一首无词的歌谣，温柔地诉说着爱的故事。中段隐约可闻的流水般音型如小溪流淌，为作品增添了许多自然的灵动气息。

0: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提到小提琴的炫技作品，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魔鬼小提琴家帕格尼尼

帕格尼尼的手指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一般的小提琴家要在高把位才能用一指和三指在两条弦上拉出八度音，但据说帕格尼尼可以用四根手指在四条弦上拉出四个八度，这相当于在手掌弯曲状态下，食指和小指指尖要相距至少20公分以上。帕格尼尼的演奏技巧不仅在于手指的灵活性，更在于他对音乐的理解和诠释。帕格尼尼在小提琴演奏技法上创新发明的双泛音、飞跳弓等等，大大拓展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使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我们来听帕格尼尼创作的B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西班牙小提琴家、作曲家萨拉萨蒂，因为演奏技艺精湛、音色甜美纯净而被后人称为帕格尼尼在世。萨拉萨蒂同样创作了大量的小提琴作品，大大丰富了小提琴的表现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这首《流浪者之歌》，又叫《吉普赛之歌》，由萨拉萨蒂创作，是小提琴独奏曲的不朽名篇。吉普赛人活泼乐观，能歌善舞，这首《流浪者之歌》就取材于吉普赛音乐，并加入了查尔达什舞曲元素，不仅将吉普赛民族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把小提琴的技巧性与丰富的音色层次感展现了出来。因此，这首作品是很多小提琴家的保留曲目，更是作曲家萨拉萨蒂的代表作品之一。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经典音乐广播 AI 主持人。作曲家肖邦一生创作的钢琴协奏曲仅仅两部，都是他在1830年离开波兰之前所做的，当时肖邦连20岁都不到。不过就算这两部作品中带着些许青涩，依旧让后世对他们的膜拜犹如滔滔江水一般连绵不绝。有趣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时间其实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早，只是由于出版时间较晚，因而被编为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是一位暗恋者的内心独白，是肖邦写给自己暗恋女性的作品。当时并不知如何表达爱意的肖邦，唯有把全部的情感都倾注于这部协奏曲当中。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青涩的暗恋，才让这部作品听来更加扣人心弦。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的 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美好的一天开始了。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主持人徐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开启新的一天。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新的一天在音符中舒展，岁月最深情。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各位早上好，我是魏荣。此刻或许您正在准备早餐，或者是在晨间的路上，希望音乐的陪伴可以唤醒你的耳朵，不必刻意去聆听，就让这些跨越时光的旋律像老朋友一样轻轻敲门，带来一丝从容，一点明亮，或者是一份属于清晨的宁静诗意。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贝多芬有编号的钢琴协奏曲共有五部，在第一和第二钢琴协奏曲中能够明显看出莫扎特与海顿对他的影响，其艺术表现所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中的美。

贝多芬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十九号，大约创作于1794至1795年。1798年，贝多芬对作品进行了修改。

贝多芬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乐队编制非常简练，曲式比第一钢琴协奏曲还要更接近维也纳传统。这部协奏曲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朝气勃勃的快板，第二乐章是柔板，这个乐章近似于海顿的风格，带有沉思意味，又充满温暖的感情。第三乐章是稍快的快板，这个乐章是运用了奏鸣曲形式的回旋曲，在欢快中带有谐谑的特点。今天我们欣赏到的就是贝多芬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0: 刚才我们聆听了贝多芬那一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20岁出头的他，笔下流淌的是自信与对未来的无限憧憬。然而命运很快给了他沉重一击。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叽叽咕咕小专栏，回到那个改变贝多芬一生的地方——海利根施塔特，听他如何在绝望的边缘完成一次刻骨铭心的自我救赎。
1: 对作曲家来说，敏锐的听力堪比医生的手术刀、打工人的电脑，那可是实打实吃饭的家伙。作曲家除了需要听得出音准、节奏、和声色彩的细微差别，还需要用耳朵分辨乐器层次、作品肢体厚薄和乐队的动态强弱。但是1801年的贝多芬似乎要失去这一切了。彼时的贝多芬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偏偏被耳疾缠上，听力是一路滑坡，几乎要变成静音模式。贝多芬在给医生的信里大吐苦水，坦言几年来听力断崖式下跌。的确，骄傲如他，没有办法承认自己要失聪了。于是人前装的岁月静好，人后却焦虑到崩溃。贝多芬活成了维也纳城里最孤独的音乐社恐。

1802年夏天，备受煎熬的贝多芬干脆逃到维也纳北郊的海利根施塔特隐居。这个地方在当年可是当红的温泉小镇，当地人坚信温泉能治百病。贝多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盼着能把耳朵泡好。可惜现实很骨感，泡了大半年温泉，耳朵是半点起色没有。绝望的贝多芬在租住的农庄里写下了震惊后世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信里他跟兄弟坦白，自己曾动过要结束生命的念头。贝多芬把耳疾的折磨和生活的挣扎一股脑地倒了出来。也正是这封信让世人看清那个在外人眼里天才、暴躁、孤僻、怪异的贝多芬，骨子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情、细腻、善良和滚烫的激情。就在绝望几乎快要将贝多芬压垮的瞬间，对音乐的执念坚定地拽住了他。在我把内心的一切都表现出来之前，我似乎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份遗书就这样从绝望的边缘硬生生变成了贝多芬活下去的新的起点，而海利根施塔特这座小镇也成了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人生转折点。

耳朵虽未见好转，但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成了贝多芬新的听觉。他在书信里这样写道：我在灌木、大树、草坪和岩石间行走的时候，是多么快乐呀！因为树丛、花草和岩石都能给人以共鸣。事实上，贝多芬靠的不是耳朵，而是整个身体去感受风的流动、光线的温度，然后把自然的韵律刻进心里。于是，第六交响曲《田园》诞生了。

别以为田园只是简单的风景速写，贝多芬自己说了，这是乡村生活的回忆，写情多于写景。乐曲开篇的弦乐舒展绵长，把初到乡间的松弛与喜悦揉进每一个音符，没有激昂的对抗，只有被自然抚平伤痛的温柔。小镇旁那条如今被称为贝多芬小径的路，据说就是他构思第二乐章西边景色的地方。哪怕听不见溪水鸟鸣，贝多芬也能用心灵捕捉大自然激发出的韵律。长笛是夜莺，双簧管是鹌鹑，单簧管是布谷鸟。有评论家打趣说，这大概就是音乐史上最早的环境音采样。

如今的海利根施塔特早已是乐迷的朝圣之地，当年写遗书的农庄也变成了遗书之家，安静地陈列着贝多芬的创作日常和心路历程。作为葡萄酒之乡，海利根施塔特的酒馆也很有料，相传贝多芬曾在一家酒庄阁楼暂住，欢乐颂的灵感就诞生于此。酒庄还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第九交响曲的葡萄酒，多有意思啊！当年贝多芬绝望到写遗书的地方，如今成了人们喝酒听歌、悠然度日的好去处。命运狠心地给他按下静音键，贝多芬却凭着执念与热爱，还给世界灿如星辰的盛大合奏。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莫扎特众多的钢琴作品中，写于1785年的 C 小调幻想曲是一部气质独特的杰作。它诞生于作曲家在维也纳的创作成熟时期。当时莫扎特虽然在音乐创作上屡有建树，却始终未能摆脱经济上的压力，同时也面临着宫廷冷遇。正是 C 小调幻想曲这首作品，让人们看到了不同于阳光莫扎特的另一个侧面，沉郁、内省、充满戏剧性的张力。

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以柔板开始，旋律简洁而深沉，仿佛是作曲家内心的独自倾诉。这首幻想曲结构自由奔放，调性变化极为复杂。莫扎特频繁运用转调与不协和和声，使音乐充满了紧张感与不可预测的情绪波动。这种大胆的写作手法在莫扎特同时期的作品中并不多见。在 C 小调幻想曲沉郁和跌宕的情绪中，莫扎特并未全然陷入绝望。那些从阴暗中陡然升起的明亮和声，以及坚定推进的低音线条，透露出莫扎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C 小调幻想曲既承载了作曲家面对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也彰显了他不愿屈服、抗争到底的精神力量。

0: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莫扎特的 C 小调幻想曲，作品编号 K475。 C 小调在莫扎特笔下往往意味着风暴与戏剧性，它结构自由，情绪在狂乱与安静之间反复拉锯，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每一步都踩在了未知上。在这首浓烈跌宕的幻想曲过后，让我们转向典雅舒展的小步舞曲。接下来请跟随时光休止符专栏，一同聆听包括莫扎特在内的诸多名家笔下的经典作品，感受这份源自宫廷的悠然旋律。
1: 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小步舞的名字来自于法语，是微小的意思。小步舞的雏形最早来源于法国西部的农民民间舞布朗尔，是一种欢快的三拍子圆圈舞，节奏轻快，步伐细碎，带着泥土的质朴。16世纪，小步舞传入法国宫廷后，经过宫廷舞狮的加工改造，步伐被放慢，姿态被规范，舞蹈风格变得端庄优雅。到了17世纪中叶，特别是在国王路易十四的推崇下，它成为法国宫廷的主流舞蹈，并迅速传播到整个欧洲。17世纪后，小步舞曲脱离舞蹈，音乐成为独立的器乐题材。承载着300多年的优雅与克制，小步舞曲最终成为古典乐章中不可或缺的一抹柔情。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17世纪法国宫廷音乐的核心作曲家让·巴普蒂斯特·吕利 1658年创作的芭蕾舞剧 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的序曲。吕利是把民间小步舞宫廷化、艺术化、规范化的关键人物，他奠定了从巴洛克到古典主义时期小步舞曲的基本范式。这首序曲是吕利最早将民间小步舞引入宫廷并艺术化的实践之一，它就像一段优雅的社交代码，有着强烈的仪式感， 让人不由地想起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鹿鸣》中描绘周王设宴礼遇群臣宾客时盛大的场面：“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同样的雍容有度，同样的温柔。

在阿尔西迪亚娜与布莱桑德这部作品后，吕丽持续将四分之三拍典雅庄重的小步舞曲写入芭蕾和歌剧中，最终将其定型为独立器乐题材，风靡欧洲宫廷，成为古典组曲交响曲中的标准乐章。

作品编号为 BWV N114 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人们普遍认为这首曲子是巴赫所写，因为它出自巴赫妻子安娜手抄的一份琴谱。1979年，德国音乐家汉斯·约阿希姆·舒尔策发表论文，正式确认这部作品真正的作曲者是德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位作曲家、管风琴师、小提琴家克里斯蒂安·佩特茨尔德，纠正了延续250多年的错误署名。可是，在民间，很多人习惯上还是称它为巴赫的小步舞曲，它也是无数人古典音乐的启蒙。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首 G 大调小步舞曲旋律干净舒缓，平和治愈，节奏从容不迫，像缓步闲行，自带一种安然雅致的松弛感。您现在听到的是由索尼音乐出品，尤金·奥曼迪执棒费城管弦乐团带来的版本。这一版本音色华美温润，肢体干净平衡，节奏优雅克制，是被誉为费城之声的费城管弦乐团在巴洛克小品上的典型呈现。真正的优雅从来都藏在细节的分寸感里，并且透着人性的温度。

进入古典主义之后，小步舞曲丢掉路易十四时代刻板的宫廷礼仪感，变得轻快明朗，生活化，平易近人，成为交响曲、奏鸣曲、弦乐四重奏的标配乐章。第三乐章夹在慢板乐章和中乐章之间，充当典雅的间奏缓冲。比如莫扎特的 D 大调小步舞曲，就是他的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 K334 的第三乐章。作品以明快的节奏、对称的旋律和精致的配器，再现了维也纳古典时期的优雅风范，将宫廷礼仪美与世俗亲和力完美融合，是家喻户晓的

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展现了小步舞曲过渡时期的独特张力，表面上延续了海顿式的三拍子结构和沙龙社交的气质，但它的音乐动态对比更强烈，和声推进更富戏剧性，预示了它后来以协序曲取代小步舞曲的历史性革新。您现在欣赏到的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团带来的贝多芬的 G 大调小步舞曲。布达佩斯弦乐团的演绎在古典框架内释放动力性，干净利落，余韵悠长，符合古典主义克制而完整的审美。

三拍子的小步舞曲婉转律动，为光阴染上雅致的温柔。当音乐响起，时光便会慢下来，浮躁也会沉下去。心怀从容，自带风雅，在烟火人间里守住一份仪式感，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翩翩起舞。咱们下期时光休止符再会。

让每一个音符都成为你灵魂的休憩之地，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你心灵的温柔归途。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休止符，为生活按下暂停键，享受音乐描绘的时光里的琥珀。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琴键落成树荫，乐章吹散暑气，在蝉鸣与微风之间，让音乐陪你静下来。经典音乐广播暑期特别策划，我们的音乐暑假，以乐为伴，共赴一段盛满旋律的悠长假期。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才我们欣赏了二胡独奏曲《放风筝》，这首曲子以北方民间音乐为素材，二胡的跳弓与滑音相配合，刚好模仿风筝在春风里忽高忽低的姿态，旋律的起伏就像线轮在手中一圈圈的转动。那份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的闲趣，在两根琴弦上被描摹得活灵活现。同样是两根弦的胡琴，装下的却是全然不同的天地。那稍后八音和鸣专栏将带来艾冰演奏的京胡曲《哪吒令》。如果说二胡是娓娓道来的民间叙述者，那京胡就是飒爽登场的戏曲刀马旦。哪吒令的旋律透着戏曲舞台上独有的英气与灵动，京胡的高亢音色就像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在琴弦上翻滚腾跃。

京胡演奏家艾冰深耕京胡艺术领域多年，他深谙京剧曲牌的气韵风骨，擅长以京胡勾勒人物心境，渲染舞台意境，将京胡的器乐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哪吒令》，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吒令原为唢呐曲牌，后来由京剧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改编为京胡曲牌，用于京剧西施渔舞场景的伴奏。由于演奏哪吒令的乐器发生了改变，这一曲牌表现的情调也有所不同，扩大了曲牌的使用范围。优雅温润的丝弦乐描摹蜈蚣夜宴的奢华雅致，京胡以柔美婉转的音色勾勒西施止语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尽显古典宫廷乐韵。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7: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6: 不是，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8: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0: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9: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0: 张开耳朵，
9: 聆听最美和声。

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是2025年的总台春晚上大凉山妞妞合唱团演唱的玉盘。如果你看过这个节目，或许会对孩子们那稚气纯真的脸庞印象深刻，他们小麦色的皮肤搭配五彩斑斓的民族服饰，别样可爱，充满了

凉山妞妞合唱团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普格县的彝族女孩合唱团，她们用歌声走出大山，不仅在2025年除夕夜登上了总台春晚，还在同年8月登上了成都世界运动会的舞台，特别的励志。

那么这个合唱团怎么开始的呢？原来合唱团源于音乐老师吉布小龙的一次无心插柳。2018年底，他在四川大凉山普格县大曹乡中心小学发起合唱团组建，初衷是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最初也有男孩参与，后来逐渐只剩下热爱唱歌的女孩，而当地女孩常被亲切地称为妞妞，合唱团便由此得

在合唱团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昵称，比如美妞妞、乐妞妞。在音乐老师吉布小龙和阿吴优发的带领下，孩子们从最基础的发声训练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合唱团也从最初的四名成员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在妞妞合唱团，大凉山的小女孩们得到了自信、尊重和爱的教育，打开了视野，也改变

在通过短视频走红之后，孩子们有了更多演唱机会。2025年总台央视春晚上的这首《玉盘》，原版叫做《问月》，由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谭奇隐创作词曲，灵感来自他对月亮和宇宙的热爱，以及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歌词里融入了嫦娥、天宫这些神话元素，既呼应了我国探月工程的探索实践，又表达了对宇宙奥秘的求索精神。妞妞合唱团的演唱充满了生命力和山野气息，而民族打击乐器、口弦、民族人声的加入，让整首作品气势恢宏，意境深远。

宏大的主题与纯真的童声形成强烈张力，令无数听者为之动容。站在地球向月发问，他唱直上九天揽银河，我叹阴晴圆缺古难全。带着不可磨灭的求真信念，迈向未来的每一天，相信玉盘会给我们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

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有两个好朋友，太阳和月亮。我是一个大山的小孩，我会变成一条鱼，游向那大海。这首治愈动人的《大山的小孩》由古平苗族勇敢女孩合唱团采用汉语、苗语相结合的方式演唱。副歌部分反复吟唱的苗语廖崩搭配，意思呢是勇敢女孩，也是合唱团专属的名字。这首歌曲的歌词出自于合唱团这群苗族女童之手，萧琴、玉卓儿、彭彭、张超等音乐人为孩子们的歌词创作提供了指导。歌曲《大山的小孩》由张超、傅凯、潘安心联合作曲。这首作品的创作源于一场温暖的音乐公益行动。2022年6月，音乐人张超收到公益组织邀约，希望他为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古平乡苗族女童合唱团提供艺术指导。经过一年的线上沟通之后，张超与纪录片导演陈小龙一同奔赴深山苗寨。孩子们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以及藏在心底对家乡、山海、远方的无限憧憬，深深打动了创作团队，于是决定让孩子们执笔写下心声。太阳、明月、大海、游鱼、苗家衣裳，满是童趣的意象，诉说着

山的孩子对家乡的眷恋，表达了他们奔赴广阔世界的小小梦想。质朴的字句尽显孩童赤诚的本心。

阳光里悄悄地浮动着生机，你心中的小小种子是否也已经准备破土发芽？把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